0: 题活动，编五彩绳，做香囊，一件件有趣的新鲜事，让整个学校都沉浸在浓浓的传统节日氛围里。活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解端午习俗，告诉我们五彩绳寓意平安吉祥，香囊能驱蚊祈福。听完讲解，大家都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动手创作。编织五彩绳时，红、黄、蓝、绿、白的彩线格外亮眼。一开始我总编得歪歪扭扭，还总打结。在同学的帮助下，我慢慢掌握技巧，一左一右认真缠绕，一条精致的五彩绳终于完成了。制作香囊就更有意思了，我把干燥清香的艾草细心装进布袋，拉紧绳结，系上好看的流苏，一个小巧可爱的香囊就做好了。我们的作品完成后，老师特意在班级布置了端午作品展，五彩绳一条条整齐悬挂，五颜六色随风轻轻晃动，各式各样的香囊摆成一排，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装饰精美，香气飘满班级，大家轮流参观，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我们还上台分享自己的制作过程，讲解五彩绳和香囊的寓意，互相学习，互相夸赞。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才艺拼拼拼。
5: 大家好，我是明南前进小学三年二班的李欣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子是《如愿》。

0: 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林春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多声音要素对比型之厚与薄。厚与薄呢，是与声音共鸣变化有关的对比变化。当气息吸得较深，喉部放松，胸腔共鸣增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厚实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而气息吸得较浅，喉咙闭合得比较紧，胸腔共鸣比较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细薄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厚与薄常与声音的粗细联系在一起，但声音的粗细与声音高低联系紧密，而厚薄除了声音高低之外，主要是与声音的共鸣色彩相关。厚实的声音与声音的音高较低、音量较强有关，常用于深沉庄重的语气。例如很多红色主题的朗诵作品里，就常常要用到厚实的声音。例如，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这支点是一座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在用混凝土筑成的坚固底座上，建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而细薄的声音往往比较高，音量也比较小，大多表现轻巧、活泼、欢快的情绪。在一些节庆主题的或者是童趣主题的这些稿件里，就常常要用到细薄的声音。举个例子感受一下，你瞧，这西亭的荷花又开了，粉的像阿姐的胭脂，白的像新蒸的糯米糕。怎么样，小朋友们，关于声音弹性厚与薄的对比，你感受到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咱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臂

0: 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1: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2: 我们再一起听
3: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虞姬叶，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不急躁，想一想再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五个连在一起的湖，一个湖是紫色的，一个湖是蓝色的，一个湖是绿色的，一个湖是粉色的，还有一个湖是黄色的。它们看起来就像一朵朵美丽的花，所以人们叫它们五色花湖。小青蛙月月居住在五色花湖的蓝湖，月月的消息特别灵通，它有很多朋友。月月喜欢和朋友们分享好消息，所以月月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清晨，柔和的光线落在湖面上，一颗晶莹的露珠滚落下来，月月从美梦中醒来。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今天会有什么好消息呢？月月心想。扑通一声，月月跳入湖中，没多久他来到了紫湖。紫湖中飘着许多扶贫宣传单，月月仔细一看，顿时高兴地跃出水面。原来五色花湖的偶像歌手唱唱又开演唱会了，时间就在今晚8点，地点就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月月心想，转身向蓝湖游去。不一会儿，月月来到了一丛碧绿的水草前，这里是小红鱼游游的家。游游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什么好消息？游游摇摆着红纱裙，慢慢游出水草。今晚8点，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太好了，我要去，游游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箭一样离开了游游家。在白石堆旁，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月月连忙停下来说，跳跳跳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跳跳从一块白色石头上跳下来，好奇地问。在紫湖，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真的吗？我要去，跳跳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风一样离开了白石堆。很快，月月来到了一个黄色的洞口，这里是小螃蟹爬爬的家。爬爬爬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什么好消息？爬爬从洞里爬了出来，他睁大眼睛问。在星星音乐厅，唱唱要开演唱会，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哦，我要去，我要去，爬爬在洞口高兴地说。但是月月却飞速地离开了，爬爬能听到月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直到黄昏，月月才把消息告诉了所有朋友。月月很累很累，但一想到朋友们开心的笑脸，月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不知不觉，月月在一片大荷叶上睡着了。梦中，他和所有朋友一起在听唱唱的演唱会，朋友们不停地感谢他，谢谢他把演唱会的消息告诉大家。一阵晚风吹过，荷叶倾斜，月月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梦醒了。糟糕，演唱会要开始了，月月心想，飞快地向音乐厅游去。月月赶到音乐厅时，音乐会刚刚开始。月月四处张望，咦，朋友们怎么都没来呢？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小青虾跳跳才气喘吁吁地赶来。你怎么才来呀？月月关心地问。别提了，你没说演唱会的时间，你没说在星星音乐厅。跳跳一脸不高兴，害得我找了半天。哦，对不起，月月小心地说。看完演唱会，月月和跳跳回到蓝湖，发现小红鱼着急地游来游去。

0: 去，演唱会在哪里呢？悠悠一看到月月就问，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不过已经结束了。月月心虚地说，都不敢抬头看悠悠。这时小螃蟹爬爬从远处爬过来，为什么黄湖的星星音乐厅没有唱唱的演唱会呢？爬爬生气地大声地问。
1: 那是因为演唱会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
0: 月月声音小的自己都听不到了。深夜，五色花湖迎来一场大雨，月月在荷叶下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想了很多很多。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月月来到了粉湖。在月亮剧场门口，月月看到一张大大的宣传海报，五色花湖超级魔术师幻幻在月亮剧场等你，今晚7点不见不散。月月仔细看看海报，认真记下时间和地点，飞快地游向蓝湖，他要去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小红鱼游游家，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兴奋的月月清楚地说，太好了，我要去。游游高兴地说，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哦，请你帮忙告诉跳跳吧，我去告诉爬爬。月月又重复了时间和地点。好的，没问题，游游开心地说。月月把消息准确地告诉了朋友，并让朋友帮忙告诉其他朋友。很快，月月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月月和朋友们很从容地做好了准备。夜晚星光灿烂，粉湖的月亮剧场观众已经陆陆续续入场了。6:30，月月看到了小红鱼游游。6:40，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6:50，月月看到了小螃蟹爬爬。7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怎样精彩的演出呢？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句话出自《论语·雍也篇》，意思是每天一碗粗粒的饭，一瓢清水，住在狭陋的小巷里，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贫苦，而颜回却能安贫乐道，淡然处之。这句话描写了一个人在贫困的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魏玉林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0: 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3: 谢谢。
1: 一次抬手，
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0: 谢谢你，真有点重。
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

0: 兴，为评弹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3: 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7: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片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我的世界已经没有你了，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FM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6: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4: 我的宝贝真乖，
25: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这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吉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玉林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魏玉林成，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校园里的新鲜事，我们的百草园。在我们一二号楼之间的位置就是我们专属的百草园，一走进去就像来到了植物王国。你瞧，里面的绿萝长得特别茂盛，长长的藤蔓垂下来像绿色的瀑布，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好像在给我们鼓掌。旁边的多肉植物胖乎乎的，像一个个穿着衣服的胖娃娃，挨挨挤挤的靠在一起晒太阳，真是可爱极了。放学后，百草园成了我们最受欢迎的地方。我们拿着水壶给植物浇水，看着它们成长，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这就是我们校园里的新鲜事，一座充满欢笑的百草园。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参观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绳囊留端阳。每当空气中飘起淡淡的艾草清香，热闹的端午节就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端午期间，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编五彩绳，做香囊，一件件有趣的新鲜事，让整个学校都沉浸在浓浓的传统节日氛围里。活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解端午习俗，告诉我们五彩绳寓意平安吉祥，香囊能驱蚊祈福。听完讲解，大家都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动手创作。编织五彩绳时，红、黄、蓝、绿、白的彩线格外亮眼。一开始我总编得歪歪扭扭，还总打结，在同学的帮助下，我慢慢掌握技巧，一左一右认真缠绕，一条精致的五彩绳终于完成了。制作香囊就更有意思了，我把干燥清香的艾草细心装进布袋，拉紧绳结，系上好看的流苏，一个小巧可爱的香囊就做好了。我们的作品完成后，老师特意在班级布置了端午作品展，五彩绳一条条整齐悬挂，五颜六色随风轻轻晃动，各式各样的香囊摆成一排，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装饰精美，香气飘满班级，大家轮流参观，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我们还上台分享自己的制作过程，讲解五彩绳和香囊的寓意，互相学习，互相夸赞。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才艺拼拼拼。
8: 大家好，我是平潭麒麟小学三年二班的李欣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子是《如愿》。

0: 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林成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

0: 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2: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多声音要素对比型之厚与薄。厚与薄呢，是与声音共鸣变化有关的对比变化。当气息吸得较深，喉部放松，胸腔共鸣增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厚实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而气息吸得较浅，喉咙闭合得比较紧，胸腔共鸣比较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细薄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厚与薄常与声音的粗细联系在一起，但声音的粗细与声音高低联系紧密，而厚薄除了声音高低之外，主要是与声音的共鸣色彩相关。厚实的声音与声音的音高较低、音量较强有关，常用于深沉庄重的语气。例如很多红色主题的朗诵作品里，就常常要用到厚实的声音。例如，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这支点是一座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在用混凝土筑成的坚固底座上，建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而细薄的声音往往比较高，音量也比较小，大多表现轻巧、活泼、欢快的情绪。在一些节庆主题的或者是童趣主题的这些稿件里，就常常要用到细薄的声音。举个例子感受一下，你瞧，这西亭的荷花又开了，粉的像阿姐的胭脂，白的像新蒸的糯米糕。怎么样，小朋友们，关于声音弹性厚与薄的对比，你感受到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7: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秦岭小学的于基业，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不急躁，想一想再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五个连在一起的湖，一个湖是紫色的，一个湖是蓝色的，一个湖是绿色的，一个湖是粉色的，还有一个湖是黄色的。它们看起来就像一朵朵美丽的花，所以人们叫它们五色花湖。小青蛙月月居住在五色花湖的蓝湖，月月的消息特别灵通，她有很多朋友。月月喜欢和朋友们分享好消息，所以月月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清晨，柔和的光线落在湖面上，一颗晶莹的露珠滚落下来，月月从美梦中醒来。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今天会有什么好消息呢？月月心想。扑通一声，月月跳入湖中，没多久他来到了紫湖。紫湖中飘着许多扶贫宣传单，月月仔细一看，顿时高兴地跃出水面。原来五色花湖的偶像歌手唱唱又开演唱会了，时间就在今晚8点，地点就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月月心想，转身向蓝湖游去。不一会儿，月月来到了一丛碧绿的水草前，这里是小红鱼游游的家。游游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
10: 什么好消息？
9: 游游摇摆着红纱裙，慢慢游出水草。今晚8点，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
10: 太好了，我要去，
9: 游游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

0: 月月像箭一样离开了悠悠家。在白石堆旁，月月看到了小青家跳跳，月月连忙停下来说：跳跳跳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跳跳从一块白色石头上跳下来，好奇地问。在紫湖，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
2: 真的吗？我要去，
0: 跳跳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风一样离开了白石堆。很快，月月来到了一个黄色的洞口，这里是小螃蟹爬爬的家。
2: 爬爬爬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月月兴奋地说。
1: 什么好消息？爬爬从洞里爬了出来，他睁大眼睛问。
2: 在星星音乐厅，唱唱要开演唱会，
0: 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
2: 哦，我要去，我要去，
0: 爬爬在洞口高兴地说。但是月月却飞速地离开了，爬爬能听到月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2: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
0: 直到黄昏，月月才把消息告诉了所有朋友。月月很累很累，但一想到朋友们开心的笑脸，月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不知不觉，月月在一片大荷叶上睡着了。梦中，他和所有朋友一起在听唱唱的演唱会，朋友们不停地感谢他，谢谢他把演唱会的消息告诉大家。一阵晚风吹过，荷叶倾斜，月月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梦醒了。
2: 糟糕，演唱会要开始了，
0: 月心想，飞快地向音乐厅游去。月月赶到音乐厅时，音乐会刚刚开始。月月四处张望，咦，朋友们怎么都没来呢？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小青家跳跳才气喘吁吁地赶来。
1: 你怎么才来呀？
0: 月月关心地问。
1: 别提了，你没说演唱会的时间，你没说在星星音乐厅。
0: 跳跳一脸不高兴，害得我找了半天。
1: 哦，对，对不起，
0: 月月小心地说。看完演唱会，月月和跳跳回到蓝湖，发现小红鱼着急地游来游去。
2: 演唱会在哪里呢？
0: 游泳一看到月月就问。
1: 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不过已经结束了。
0: 月月心虚地说，都不敢抬头看悠悠。这时，小螃蟹爬爬从远处爬过来。
2: 为什么黄湖的星星音乐厅没有唱唱的演唱会呢？
0: 爬爬生气地大声地问。
1: 那是因为演唱会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
0: 月月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到了。深夜，五色花湖迎来一场大雨，月月在荷叶下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想了很多很多。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月月来到了粉湖。在月亮剧场门口，月月看到一张大大的宣传海报，五色花湖超级魔术师幻幻在月亮剧场等你，今晚七点不见不散。月月仔细看了看海报，认真记下时间和地点，飞快地游向蓝湖，他要去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小红鱼游游家，
2: 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晚七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
0: 兴奋的月月清楚地说。
2: 太好了，我要去，
0: 游游高兴地说。今晚七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哦，请你帮忙告诉跳跳吧，我去告诉爬爬。
1: 月月又重复了时间和地点。
2: 好的，没问题，
0: 悠悠开心地说。月月把消息准确地告诉了朋友，并让朋友帮忙告诉其他朋友。很快，月月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今晚七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月月和朋友们很从容地做好了准备。夜晚星光灿烂，粉湖的月亮剧场观众已经陆陆续续入场了。6:30，月月看到了小红鱼游游。6:40，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6:50，月月看到了小螃蟹爬爬。7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怎样精彩的演出呢？
3: 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句话出自《论语·雍也篇》，意思是每天一碗粗粒的饭，一瓢清水，住在狭陋的小巷里，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贫苦，而颜回却能安贫乐道，淡然处之。这句话描写了一个人在贫困的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魏玉林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开门，请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阿敏带来的《渴望》。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孙燕姿1978年7月出生于新加坡，华语流行女歌手。她发行的生平第一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就以《天黑黑》一曲成名，并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年12月发行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入围12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

0: 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1: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
4: 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齐秦1960年1月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中国台湾著名男歌手、音乐创作人。1985年发表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狼》，带来了轰动效应。1987年创作歌曲《大约在冬季》广为传唱，并获得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现在听到的《狼》就是1985年首播的版本。
3: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说500开演唱会，观众唱歌给500听，这话一点都不假。整场演唱会500只有几首歌有开口唱的机会。这一次啊，500通过各种诸如提前唱了、略抢拍了等等小手段，才唱了这么一段的《浪人情歌》。

史的天空由毛阿敏演唱，是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尾曲。2008年12月29日，该曲获得了国剧盛典回响30年最具影响力电视剧主。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九集，由于下雨，没有翻开沙尘的爆炸效果，只是低低的翻起湿沙。四人一个的小组小心的但是迅速的通过滩头向纵深挺进。陈勇的小组还是第一个，张雷的小组紧随其后。何志军站了起来，看着各小组陆续地进入深山老林。
6: 四天三夜，200多公里，林子里面有一个机械化步兵团加一个侦察营的假想敌。
5: 何志军点了点头，苦笑了。
7: 哎呀，老喽，没你们狠了。
6: 这种训练我军也是第一次接触，如果不是为了比赛，我们不会这样练。国情不同，作战习惯也不同，不过交流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7: 对呀，走出去去交流去学习嘛，也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中国陆军特种部队的精神风貌。有人让我说能拿第几，我说不拿倒数第一就是胜利。哎，这个话不能告诉学员呐，不能影响军心呐。
6: 哼，这就要看军区首长怎么想了，如果非要你立军令状呢？
7: 那我就写，如果拿了倒数第一，我下马。
0: 陈勇带着自己的三个组员拼命跑着，密林里面一片忙乱，嘈杂的人影穿梭着，牵着狼狗的战士们冒雨追击着这群集训队员，戴着蓝色钢盔的裁判裹着雨衣在不同的地方冷眼观察着。空包弹在大雨当中撕开水雾， A 集团军调来的这个军职侦察大队一营和夜老虎团早就不满特种部队平时的飞扬跋扈，这次逮着机会几乎不用动员就已经是处于绝对的亢奋状态。一个小组在强行摆脱追击的时候陷入步兵们的重围，他们跑入沼泽试图摆脱追击，不料从沼泽里面突然跳出十几个战士，直接就给他们按倒了。泥水吃了不算，胸条也被撕下来扣分，然后放人。满身泥水的 A 军侦察大队一营营长肖乐少校看着被自己亲手抓住的狼狈不堪的集训队员被放掉，哈哈大笑。
8: 电台兵，照我的命令下去，抓住陈勇一次准假一个礼拜，快快快，我要给这个家伙一个好看。
0: 密林间的公路上，步兵战车两辆一组在巡逻，车队两边都跟着一个排的战士，走在最前面的是吐着舌头浑身毛皮湿透的大狼狗，前面几个试图穿越公路的集训队员猴子一样从密林当中冲出来，跑上柏油马路。狼狗在大叫着，步兵战车上的机枪喷出烈焰，跟在车旁的步兵们松开狼狗。 两条大狼狗狂叫着追去，步兵们在后面紧紧跟着。
9: 前方军又在伏龙。
0: 两辆步兵战车不能够进林子，在公路边停着，机枪手对着树林一阵扫射。潜伏在路边树上的张雷拨开面前的树杈，隐藏在迷彩油当中的眼睛黑白分明。他伸出右手对下面打了个手语。刘小飞卧倒在灌木丛中，抬头看着他，伸手示意后面的两个组员隐蔽好。两辆步兵战车漫无目的地顺着公路开着，不时地冲着灌木丛和树林扫射。步兵战车过去以后，张雷顺着湿漉漉的树干无声地滑下来。
10: 哎，雷子，下雨对我们长途奔袭不利啊。哎，不过也有好处，军犬鼻子失灵了，不然摆脱军犬是个问题啊。
11: 看见没有，兄弟部队下了大力气了，抓一次就扣一次分，多抓几次我们的分儿就是负数了。
10: 那咋办啊？看这架势，一次不被抓是不可能了。
11: 可能？
10: 你就别惦记了，比赛章程可没有允许我们缴获假想敌的装备啊，老老实实钻林子吧。
11: 哼，也没不允许啊。
10: 那也靠近不了。哎，你看两辆步兵战车相互是依托，他们很聪明。
11: 那就两辆全绑了，
10: 来个人跟我走。
0: 步兵战车正在巡逻，前面出现背着同伴的一个集训队员，机枪手将枪口对准了他们。
12: 我们的队员受伤了，要马上去医院。
0: 带这两辆车的是个连长，他探头看看。
13: 步枪丢掉，下去两个兵接人。
0: 两个兵过来背起那个受伤的队员，张雷的胸条被撕掉了。连长下来打开后舱门，让他们抬人进去。就在这时，张雷突然出手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脚，三个步兵就倒在地上。另外一辆步兵战车上的机枪手刚刚把机枪调转过来，刘小飞从旁边的树上飞出来，直接就抱着他的上身拽出来滚到地上。最后一名队员上步兵战车，一颗发烟手榴弹就扔下去了。连长的手枪被张雷拔了出来，他怒气冲天：
14: 你们违反规则！
12: 哼，战争没有规矩可言，我被你们俘虏一次扣我的分就是了，但是你们现在是我的俘虏。
14: 你，
0: 张雷说着，从他身上一把夺下公文包，打开看了一眼，眼睛立刻就亮了。
10: 哎，中头彩了，这是他们的布防图。
0: 再说陈勇带着自己的三个组员，此时正疯子一样穿越密林。前方密林里面突然跳出来两个手持81自动步枪的战士。
15: 不许动！
0: 陈勇毫不犹豫就出手了，打倒两个战士以后连着两下点穴，两个战士就感到穴位酥麻，失去了力气，枪也掉了。林瑞、董强和田小牛冲上来就要上绳子。
16: 不用了，一个小时之后穴位自然解除，我们走。
0: 刚刚从密林里面钻到公路上的肖乐身后的电台响了：
17: 黑猫一号，黑猫一号，这里是黑猫九号，我们刚刚巡逻到这儿，潜伏哨的两个战士好像被人点穴了，对方有武林高手。
0: 肖乐马上就乐了：
12: 终于让我知道你在哪儿了，走走走，抓武林高手去。
0: 他带着几十个战士们开始跑路。远处公路上有两辆步兵战车迎面开过来。
12: 过来过来，我是军职侦察一营长肖乐，你们被我征用了。
10: 这下麻烦了，是肖乐，他认识我们。别说话。
5: 面对着几十个战士，他们没法逃逸，只能是硬着头皮开了过去。
12: 上车，我们去抓少林高手。
5: 战士们呼啦啦的都上了后车厢，车装不下了，就上了车顶坐着。肖乐一个箭步上了张雷的车顶，戴着坦克帽的张雷暗暗叫苦，但是低着头不敢说话。肖乐抹了一把被雨水淋湿的脸，
16: 走走走，去九号地区。
5: 张雷不说话，故意偏着头。肖乐摘下钢盔，摸摸头发，倒倒水，想再戴上，突然觉得这个人的侧

0: 面有几分的熟悉，疑惑地看了过去。张雷躲也没法躲，只好笑着转过头。
1: 肖大哥，我们又见面了。
0: 肖乐看看张雷的脸，再看看他穿着装甲兵的中尉迷彩服，他笑了。
2: 哟呵，张雷，怎么是你呀？你怎么会当了装甲兵了呢？怎么毕业了吗？升得够快呀。
1: 散兵啊，没啥意思了，就当装甲侦察兵了。我现在在装甲团侦察连，这个军衔不是我的，是我们连长的。出来的时候太匆忙，穿错衣服了。
0: 肖乐的脸上带着装出来的笑容，转向那辆战车，带着下士军衔的刘小飞抱着机枪也对着他呵呵的笑，肖乐也笑了。
2: 哟，哥俩一个升官一个降级，看来你们很有点故事啊。
0: 他突然脸色一变，
3: 抓人。
0: 在车顶的兵马上就按住了张雷和刘小飞，里面也打了起来。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身影荡着藤条飞出来，直接踹在肖乐的肩膀上。肖乐抓住机枪差点栽下去，那个身影稳稳地在车顶落下。此刻周围的兵刚刚冲上来，就被他旋风一般踢了下去。陈勇看着抓着机枪的肖乐，
4: 哥们儿，我在这儿呢。
0: 肖乐努力地想再爬上来，但是太滑了。这时林瑞也跳上了另外的一辆步兵战车，连踢带回枪托，几个兵就被他打了下去。田小牛和董强从后面飞跑过来，打开车厢上车，对里面一阵乱打，一个个负责搜捕的兵都被扔了出来。不一会儿里面安静了。两辆步兵战车在高速地行驶着，把后面的追兵全都甩到了后面。肖乐抓着机枪苦笑了，
4: 你们这是犯规了。
5: 肖乐，你一句话的时间啊，你是想让我们现在都滚蛋呢，还是想接着跟我玩？
2: 成，我接下来跟你玩，我非抓住你不可。
5: 好，我等你。
0: 陈勇一个呼哨，林瑞拍拍刘小飞的肩膀，和田小牛、董强跳下车，一起进了林子。张雷看着陈勇，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肖乐蹲在车上看着张雷，
2: 走吧，我不会报告上去的。步兵团那边我去说，他们团长我很熟，但是啊，你自己可别再这么干了，战场上的小聪明会死人的。走吧。
0: 两辆步兵战车停下来，张雷面无表情地跟自己的小组下了车，钻进了林子。一路上张雷都不再说话，只是疯跑着。等到了一个隐蔽的树丛，一个学员提出看看缴获的布防图，张雷一把拿过布防图就直接撕得粉碎。
2: 走。
0: 地图的碎片被他抛向空中，被雨水打在地上，不一会儿就陷入泥里头。
6: 倾盆大雨还是下个不停，何志军拿着饭碗看着窗外的大雨发呆。
7: 连下两天了，四天三夜呀，已经连着两天下雨喽。
8: 哎，我说老何，你不好好吃饭，在这念叨什么呢啊？什么四天三夜的，快来吃饭。
0: 方子君往嘴里扒拉着饭，手也停下了，他看着何志军。
7: 哎呀，我的战士，出国比赛的集训，这次考核呀要四天三夜，考核的地方地形地貌非常复杂，中间有20多个科目，他们长途奔袭要200多公里啊。
0: 方子君认真地听着，脸色有点发白。
8: 呵呵，你不是老说恶劣的天气好练兵吗？这不正合你的意思吗？

0: 这不一样。哎，这次考核啊，完全按照比赛的规定来。这个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在国际上是非常有名的，号称是死亡突击，是世界特种兵部队的奥运会。以往的比赛有过受伤甚至人员死亡的情况啊。
1: 方子君听了脸色越来越白。
2: 那陈勇也去了吧？
0: 啊，去了，不过现在表现还不错，我想按照现在的发挥出国参赛肯定是有他的。
1: 方子君的一只筷子掉到了地上。
0: 他是个人总分第一。哦，对了，还有一个你们也认识，是陆军学院侦察系的张雷，是总分第二。
1: 何志军吃着菜不经意地说着，方子君手里的另外一只筷子也掉了。
0: 哎呀，算了，不说这些了，明天呢我要去比赛现场看看。哎，我说大闺女，你怎么不吃了？哎呀，没事啊，陈勇是什么身手你应该知道，他不会危险的啊，他是作战经验丰富的很呐、啊、考核对他来说算什么。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些没有上过战场的战士，还有陆院的学员呐、啊、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真是。
1: 方子君慢慢地站起来，脸色煞白。
0: 哎，怎么不吃了？
2: 我吃饱了。啊，叔叔阿姨，我想回医院了。
3: 哎，子君，那吃完了再走嘛。啊，我开车送你。
2: 啊，不用了。
1: 何志军诧异地看着他出去。
0: 哎，我说，这丫头今天怎么了？我都说了，她不用担心陈勇啊。这种比赛呀、啊，在他们那儿啊，都跟小孩过家家差不多。
3: 哎呦，我说你就吃饭吧啊！
0: 那
3: 女人的事情啊，你不懂。
0: 嗯。
1: 方子君撑着伞走在雨里，天上不时的有霹雳闪过。他的军裤湿了，眼泪也流了下来。
4: 老天爷，你到底要怎么惩罚我？
1: 方子君跌跌撞撞，几乎是满身湿透地回到了宿舍。他打开门，看见满桌子的子弹壳工艺品。他靠在门边，默默地看着这些。突然，他又看见了被自己用白纱盖住的张雷的照片。他闭上了眼睛。

0: 大雨当中，原来安静的河流变得湍急。陈勇带着自己的组员上了橡皮舟，在湍急的水流中划着。一个巨浪打来，橡皮艇翻了，四个人都落下了水。
1: 妈的，不准走！
0: 田小牛跟着橡皮艇往下游冲去，董强一把抓住田小牛的背囊，林瑞和陈勇抓住董强的步枪。四个人都被冲得站不稳了，陈勇用步枪勾住了河边的一棵树，耷拉下来的树冠，他的胳膊青筋暴起，高喊着生生地把三个人和一条橡皮艇拉到岸边。岸边戴着蓝色头盔的裁判无情地扣除了他们的分数。四个人拖着橡皮艇上岸，嘴唇都冻得发紫。陈勇睁着血红的眼睛，哆嗦着手拿出水壶，
2: 都赶紧喝一口。
0: 林瑞接了过来，喝了一口被呛着了。
3: 阿古陀，
2: 喝吧，暖暖身子。
0: 一条橡皮艇从上游下来，张雷和刘小飞坐在上面，也是艰难地控制着橡皮艇的方向，几次差点翻船。陈勇看看远去的橡皮艇，哆嗦的嘴唇咬紧了。
1: 下水，下水！
0: 四个人又拎着橡皮艇下水，陈勇先跳了下去，其余三个人高喊着号子撑船离开岸边，随即翻身上船。风浪当中，四人拼命撑船，后面陆续出现别的橡皮艇，都在风浪当中颠簸。何志军穿着雨衣站在吉普车边上，放下望远镜。
4: 天气预报怎么说啊？
5: 雨还得下。
4: 马上通知炊事班准备酸辣汤，放在路边让队员随时取。
5: 何副部长，这不行啊。
4: 怎么不行啊？
5: 雷总队长有命令，除非是受伤或者死亡，否则不许违反比赛规则。
4: 我说了算。
5: 是。
4: 好，回来。我说了不算，比赛规则说了算。
0: 张雷、刘小飞四个人提着橡皮艇蹒跚地到了终点，丢掉橡皮艇奔向下一个目标。雷克明站在岸边冷冷地看着他们，旁边的裁判在打分。张雷拉起一个摔倒的队员，
2: 快到了，准备过雷区。
0: 四个人都是嘴唇发紫，长期不能摄取热量，造成浑身都跟在冰窖里差不多。雷克明看着他们奔向密林，眼睛转向下一组队员。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
3: 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里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狼牙下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啊。

0: 陪陪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二十集。
4: 张雷、刘小飞四个人提着橡皮艇蹒跚地到了终点，丢掉橡皮艇奔向下一个目标。雷克明站在岸边冷冷地看着他们，旁边的裁判在打分，张雷拉起一个摔倒的队员，
5: 快到了，准备过雷区。
4: 四个人都是嘴唇发紫，长期不能摄取热量，造成浑身都跟在冰窖里差不多。雷克明看着他们奔向密林，眼睛转向下一组队员。

0: 朝阳逐渐在群山之间升起，刘参谋长的眼睛注视着终点的位置。终点已经围了几十个官兵，还有两个救护队都在拿着担架准备着。何志军站在终点线上，身边是面无表情的雷克明。第一个小组的四个身影在山路上出现了，陈勇背着两支步枪，林瑞背着一个背囊，扛着一个背囊，董强拉着脚崴上的田小牛，跟在两人的后面进行最后的冲刺。军靴踩在泥泞的地上，田小牛摔了一跤，带倒了董强。林瑞回身拉董强，精疲力竭的也被带倒了。他们都已经进入了最疲劳的状态，这个时候倒下了，真的很难再站起来。四个人呼哧带喘的结伴而行，爬到了终点。
1: 第二个小组出现了，张雷和刘小飞等四个学员蹒跚地跑向终点。路过陈勇他们的时候，张雷的脚步慢了，停下来回了回头。陈勇睁着血红的眼睛看着他。
2: 张雷，你走。
1: 张雷伸出右手，
2: 这是比赛，走。
1: 张雷不说话了，跟着前面的三个队友走了。突破终点以后，四个学员都栽倒了，官兵们蜂拥上来扶他们坐起来，拿矿泉水浇着他们的头顶和脸。救护队撕开他们的军装，给他们听心跳量血压。救护车鸣笛开进来，四个担架抬走了他们。看着已经彻底累垮的部下，刘参谋长心疼地低下头，又抬起来，目光坚毅。
2: 坚持，坚持，二，
1: 距离终点线越来越近。
2: 坚持，坚持。
1: 四个人几乎是同时爬过终点线，彻底晕倒了。大家蜂拥上来，抬起他们，送上救护车。雷克明冷峻地看着他们，接过裁判递来的分数表。何志军的腮帮子抖动，眼圈红了。
3: 啊，好啊，都是好样的。
4: 我只要八个，已经有答案了。
3: 那你干嘛还要20个去海南集训呢？
4: 中国乒乓球

0: 今年统统可以休假探亲。
1: 刘参谋长在何志军、雷克明的陪同下视察了集训基地，并且亲自探望了还在病床上休息的集训队员。面对着那些无望参加最后选拔的队员的泪水，刘参谋长也是黯然神伤。他走出了大帐篷，突然问雷克明：
2: 最后的名单定了没有？
3: 哦，已经定了。
2: 都是谁啊？
1: 雷克明汇报了一下名字，听到有张雷，刘永军放心了。最后去海南集训的名单宣布了，40个穿着崭新迷彩服的队员在聆听一个少校高声地念着这20个幸运儿，被念到名字的人没有沾沾自喜，没有念到名字的却已经忍不住流下了硬汉的眼泪。田小牛张大了嘴，一直到念到他的名字他才醒悟过来。
4: 真的，我可以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1: 董强拉了拉他，
4: 我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1: 眼泪哗啦啦的从他的脸上滑过，田小牛哭着跪下：
4: 我参加最后的选拔了。
1: 有的入选的战士也开始流泪，这2个多月他们吃的苦太多了，这种随时会被淘汰的巨大心理压力已经超过了对他们身体超负荷训练的压力。在最后一轮的体检当中，居然有4个因为心脏出了问题而被淘汰。雷克明没有表情，只是举手敬礼。何志军举起右手，刘参谋长也举起了右手。
0: 无论你们最后有几个人出国参加比赛，你们都是勇士。
1: 在场的教官们和担任辅助工作的官兵都举手敬礼。这种艰难的训练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出国参加比赛的战士会成为军内外的明星，而其余的被淘汰的战士将永远不被人知晓，也没有人会问他们曾经付出过怎样巨大的努力。
5: 敬礼！
6: 随着陈勇的喊声，剩下的20名集训队员站成两排，对远去的卡车敬礼。卡车带走了20个被淘汰的战士，他们脸上已经没有眼泪，只有军人的刚毅。他们举起右手和幸运儿们还礼，真诚地祝福自己的战友。明天集训队将会移师海南，在酷似爱沙尼亚的地形地貌环境进行最后的训练和选拔。一片忙乱之中，张雷已经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大背囊放在卡车上。
2: 张雷
3: 到。
6: 张雷回过头看见穿着运动服的刘参谋长。
2: 怎么样，陪我去跑跑步。
6: 张雷看看远处在指挥班家的雷克明，刘参谋长笑了。
2: 每天晚饭前啊，跟战士跑步是我的习惯，我跟老雷说过了。
6: 张雷就穿着迷彩服跟刘参谋长去跑步，后面跟着宋秘书和2个战士，不过距离都很远。在湖边的柏油公路上，张雷小心地跟在刘参谋长身侧稍后一点。刘参谋长跑得很专心，呼吸均匀，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
2: 老了，老了，老了，走几步。
6: 张雷就减慢速度。
2: 我跟你年龄一样的时候啊，是全师的5公里第一。哈，现在不行了，老了。我的公务员都比我强啊，
3: 首长是老当益壮。
2: 哦，哼，你这不是很会说话吗？哼，谁说你不近人情了？
3: 哼，首长，您是高级将领，还是 A 军区的作战领导，我尊重您。而且，如果不会说话，在部队里是没法混的。
2: 哟，真没想到啊，

0: 这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1: 首长，我希望和你一样成为一个职业军人。我在军队长大，我并不是不知道军队的游戏规则，只是如果超越这个游戏规则，我也不会奉陪。
0: 那就说明你知道我来找你的目的。
1: 哈，我不知道。刘参谋长的威名我早就听过，南疆保卫战战场上的一员猛将，我相信这样的猛将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不会给一个晚辈出一个完不成的难题。
0: 哈哈哈，不简单啊。先给我架起来，然后我就没法说别的，对吧？
1: 首长，我是雕虫小技而已。
0: 说得不错，我不可能给你出难题，更不可能命令你去做和军队无关的事情。我现在也不是军区参谋长，是一个普通的丈夫，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2: 张雷看着他没有说话。
0: 张雷啊，我找你有两件事。这第一，我替萧琴向你道歉。
1: 首长，不需要。
0: 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他了，并且让他现在闭门思过。如果需要，我会让他当面给你道歉的。
1: 谢首长，真的不需要。
0: 哈，这第二，我要替我的女儿求个情。
2: 刘永军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
0: 我不希望你承诺什么。芳芳是个什么样的女孩，你也应该了解。我只是作为一个父亲来替她求情。萧琴的错不等于她的错，你还和她做朋友好吗？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不过我绝对没有命令你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考虑一下。芳芳从小在干部家庭长大，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但是也没有更多的朋友，更不要说异性的朋友。作为一个父亲，我只是希望她可以健康的成长，不强求什么。如果还有做普通朋友的机会，不要拒绝她好吗？
1: 好，
0: 这就好。明天你们去海南，如果你有出国参赛的机会，回国以后我请你吃饭。哦，不是作为军区参谋长，是作为一个朋友的父亲。张雷啊，你可以接受我的邀请吗？
2: 张雷想了想，看着诚恳的刘永军。
0: 嗯，好，走吧，我们往回跑吧。
2: 张雷跟着刘永军往回跑去，宋秘书和那两个战士还是远远地跟着。
3: 大海掀起了温柔的波涛，拍击着美丽的沙滩。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穿着海魂衫和迷彩裤，喊着整齐的番号跑过。远处，海军舰艇在入港。椰林之间，搭着树顶小小的帐篷，旁边站着穿迷彩服的武装士兵，居然是陆军军衔。他们的臂章上面是一个猛虎的虎头，上面是一圈细密的黑体字。 A 军区埃尔纳突击集训，在帐篷里面正在宣布最后出战埃尔纳突击国际侦察兵比赛的名单。
4: 陈勇
5: 到，
4: 林睿
6: 到，
4: 张雷
7: 到，
4: 刘小飞
8: 到，
4: 董强
9: 到。
3: 七个人站在前面站成了一排，可是何志军偏偏在这个时候喝了口水，底下的战士们都睁大着眼睛看着他。何志军喝完水看着名单，
4: 最后一个。
3: 他居然又喝了口水。
4: 哎，田小牛。
3: 田小牛的眼睛绝对是直了，张大嘴看着何志军。
4: 干嘛呀，你不去换人了啊？
8: 到。
3: 他跟做梦一样晕晕乎乎地跑步上前。 雷克明把狼头比赛袖标给他别上。田小牛看着自己的袖标，脸上回过神色来，站直了，喜不自胜。何志军大手一挥，
4: 你们八个三天后出征爱尔兰。
3: 八个战士站得很直，底下的战士在拼命地鼓掌。
2: 沙滩上，集训队员和海军陆战队的虎鲨两栖侦察队的最后一场沙滩足球赛在激烈进行。最后一个月的集训，虎鲨侦察队没少和他们打交道，追的这帮陆军的小子满丛林乱跑。何志军在旁边和虎鲨的队长说着话，雷克明在场上吹裁判，政委和两个穿便装的人信步走过来，远远站住。一个海军士兵跑步过来，举手报告：“
5: 报告，基地政委要陆军的一个同志过去。”“
4: 怎么了？我们的小子惹祸了？”“
5: 哦，不是，政委说有熟人要见他。”“
4: 啊，谁呀？”“
5: 林瑞。”“
4: 哦，林瑞，到。”“
6: 何副部长，有什么指示？”“
4: 你现在把军装穿上，基地政委要见你。”“
6: 啊，见我？”“
4: 哎，你在海南有亲戚啊？”“
6: 没有啊，我家都是北方的，黄河以南就没有亲戚了。”“
4: 哦，先去吧。”“
6: 是。”
3: 林瑞戴上了奔尼帽，穿好军靴，跟着海军战士跑步过去了。政委是海军少将，他笑眯眯地看着他过来。“
7: 啊，你叫林瑞？”“
6: 是。”“
7: 啊，有个朋友要见你，你们聊，我还要开会啊。”
3: 政委转身便走了。林瑞看着那两个穿便装的人，一个是个中年男人，他从来也没见过，另外一个是戴着墨西哥风格的草帽和大墨镜，穿着花裙子的女孩。林瑞仔细地看着，花裙子女孩笑了，摘下墨镜。“
8: 怎么，不认识了？”“
6: 徐杰。”你你怎么跑海南来了？”“
8: 怎么，海南我不能来呀？我在海南有业务，刚刚到就听说你们军区特种兵骨干集训，准备出征阿尔纳国际侦察兵比赛，我就来看看，看看你这个当年的养猪兵是不是也有资格参加集训呢？”“
6: 这是军事机密呀，我们来海南都不对外说的，你怎么会知道？”“
8: 啊，嗨，又不是打仗，那么紧张干什么？我爸爸和海南军方关系很熟的，所以我就知道了。”“
9: 小徐啊，
8: 哎，
9: 我去那边车上等你。”“
8: 嗯。”
2: 中年男人转身的时候看看林瑞。“
9: 哦，你就是那个养猪的小逃兵啊，我们小徐可是很惦记你啊。”“
8: 哎呀，去去去去，你赶紧上车上去吧。”“
6: 你送我的书我都看完了。”“
8: 啊，不是吧，我琢磨着你怎么着也得看好几年呢。”“
6: 我没那么傻吧，不是吗？”“
8: 怎么样，被淘汰了？”“
6: 嗨，哪能呢，我入选了。”“
8: 啊，真的？”哎，
3: 徐杰一摘墨西哥草帽，抱住林瑞狠狠地亲了一口。“
8: 哎，你太棒了。”
2: 林瑞吓了一跳，徐杰松开他，看他的傻样子。“
8: 不至于吧，我说解放军同志，我好像也没冒犯你吧？”“
6: 这是在部队，海军的同志们都看着呢。”
3: 徐杰看看周围好奇的海军水兵，他笑了。“
8: 哎，别忘了，这可是在热带。”
3: 徐杰说完拉起林瑞就跑，林瑞只好硬着头皮跟他跑进了树林。他不光手心出汗了，全身都在出汗。“
8: 哎，快走啊。”“哎，你别以为我怎么你啊，我只是觉得呀，你确实很棒。”“
6: 那那你在国外跟好多人都这样吗？”“
8: 啊？”
3: 徐杰被问得愣住了，随即他也笑了。“
8: 哎呦，哎呀，你快快把我给笑死了。哎，看不出来呀，你人不大，想的可不少啊。哎，你给我听好了，我严肃地告诉你， 不是。
6: 那你怎么

0: 对我这样？
1: 嗨，因为你是我弟弟呀。
0: 啊，我可没说你是我姐姐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的。哎，书看完了，感觉怎么样？
0: 我感觉莎士比亚太伟大，太优美了，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1: 哟，瞧你，还一套一套的。好啊，那给我背诵一段，看看你成绩如何。来吧。
2: 林睿想了想，开始背诵。
0: 没有受过伤的人，才会讥笑别人身上的伤痕。
1: 不错，继续。
0: 那窗子里亮起来的是什么光？那就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起来吧，美丽的太阳。
3: 学姐惊奇地发现，林睿对剧本上台词的朗诵也十分的投入，学姐渐渐地也被感染了，情不自禁地投入进去。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
2: 林睿的嘴唇已经覆盖住徐杰的嘴唇。
1: 啊，剧本没这个。
2: 林睿松开他，火辣辣地看着他的眼睛。
0: 我是这场戏的导演，如果需要，导演可以对剧本进行修改。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

0: 还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8: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0: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若爱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烟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

0: 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

0: 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5: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6: This is 98.5.
7: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4: 信赖的温暖调频，
5: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生动于心
8: ，FM 九十八点五，
4: 咫尺相伴。
8: 98.5，FM 九十八点五，
5: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0: 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
11: 开心水。
1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8: 而一旦沾上，
1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8: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吉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玉林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魏玉林成，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校园里的新鲜事，我们的百草园。在我们一二号楼之间的位置就是我们专属的百草园，一走进去就像来到了植物王国。你瞧，里面的绿萝长得特别茂盛，长长的藤蔓垂下来像绿色的瀑布，风一吹叶子沙沙作响，好像在给我们鼓掌。旁边的多肉植物胖乎乎的，像一个个穿着衣服的胖娃娃，挨挨挤挤的靠在一起晒太阳，真是可爱极了。放学后，百草园成了我们最受欢迎的地方。我们拿着水壶给植物浇水，看着它们成长，我们的心里别提有多自豪了。这就是我们校园里的新鲜事，一座充满欢笑的百草园。如果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参观哦。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薛芷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校园新鲜事，绳囊留端阳。每当空气中飘起淡淡的艾草清香，热闹的端午节就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端午期间，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叠五彩绳，做香囊，一件件有趣的新鲜事，让整个学校都沉浸在浓浓的传统节日氛围里。活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解端午习俗，告诉我们五彩绳寓意平安吉祥，香囊能驱蚊祈福。听完讲解，大家都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动手创作。编织五彩绳时，红、黄、蓝、绿、白的彩线格外亮眼。一开始我总编得歪歪扭扭，还总打结，在同学的帮助下，我慢慢掌握技巧，一左一右认真缠绕，一条精致的五彩绳终于完成了。制作香囊就更有意思了，我把干燥清香的艾草细心装进布袋，拉紧绳结，系上好看的流苏，一个小巧可爱的香囊就做好了。我们的作品完成后，老师特意在班级布置了端午作品展，五彩绳一条条整齐悬挂，五颜六色随风轻轻晃动，各式各样的香囊摆成一排，有的小巧玲珑，有的装饰精美，香气飘满班级，大家轮流参观，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我们还上台分享自己的制作过程，讲解五彩绳和香囊的寓意，互相学习，互相夸赞。
0: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5: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6: MOK，
5: 音响师准备
6: OK，
5: 请开始你的表演。
7: 才艺拼拼拼。
8: 大家好，我是平潭麒麟小学三年二班的李欣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曲子是《如愿》。

0: 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平潭麒麟小学的林成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声音的弹性，多声音要素对比型之厚与薄。厚与薄呢，是与声音共鸣变化有关的对比变化。当气息吸得较深，喉部放松，胸腔共鸣增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厚实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而气息吸得较浅，喉咙闭合得比较紧，胸腔共鸣比较少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细薄的声音，像这样，你吃饭了吗？厚与薄常与声音的粗细联系在一起，但声音的粗细与声音高低联系紧密，而厚薄除了声音高低之外，主要是与声音的共鸣色彩相关。厚实的声音与声音的音高较低、音量较强有关，常用于深沉庄重的语气。例如很多红色主题的朗诵作品里，就常常要用到厚实的声音。例如，我常常想，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这支点是一座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在用混凝土筑成的坚固底座上，建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而细薄的声音往往比较高，音量也比较小，大多表现轻巧、活泼、欢快的情绪。在一些节庆主题的或者是童趣主题的这些稿件里，就常常要用到细薄的声音。举个例子感受一下，你瞧，这西亭的荷花又开了，粉的像阿姐的胭脂，白的像新蒸的糯米糕。怎么样，小朋友们，关于声音弹性厚与薄的对比，你感受到了吗？好了，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2: 妈妈，整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3: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4: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5: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6: 我们在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3: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麒麟小学的于基业，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不急躁，想一想再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五个连在一起的湖，一个湖是紫色的，一个湖是蓝色的，一个湖是绿色的，一个湖是粉色的，还有一个湖是黄色的。它们看起来就像一朵朵美丽的花，所以人们叫它们五色花湖。

0: 月居住在五色花湖的蓝湖，月月的消息特别灵通，她有很多朋友。月月喜欢和朋友们分享好消息，所以月月看上去总是忙忙碌碌的。清晨，柔和的光线落在湖面上，一颗晶莹的露珠滚落下来，月月从美梦中醒来。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今天会有什么好消息呢？月月心想。扑通一声，月月跳入湖中，没多久她来到了紫湖。紫湖中飘着许多扶贫宣传单，月月仔细一看，顿时高兴地跃出水面。原来五色花湖的偶像歌手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时间就在今晚8点，地点就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要赶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月月心想，转身向蓝湖游去。不一会儿，月月来到了一丛碧绿的水草前，这里是小红鱼游游的家。游游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什么好消息？游游摇摆着红纱裙，慢慢游出水草。今晚8点，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太好了，我要去，游游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箭一样离开了游游家。在白石堆旁，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月月连忙停下来说，跳跳跳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跳跳从一块白色石头上跳下来，好奇地问。在紫湖，唱唱要开演唱会了，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真的吗？我要去，跳跳激动地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月月像风一样离开了白石堆。很快，月月来到了一个黄色的洞口，这里是小螃蟹爬爬的家。爬爬爬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月月兴奋地说。什么好消息？爬爬从洞里爬了出来，他睁大眼睛问。在星星音乐厅，唱唱要开演唱会，月月飞快地说，千万别错过。哦，我要去，我要去，爬爬在洞口高兴地说。但是月月却飞速地离开了，爬爬能听到月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更多的朋友，先走了。直到黄昏，月月才把消息告诉了所有朋友。月月很累很累，但一想到朋友们开心的笑脸，月月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不知不觉，月月在一片大荷叶上睡着了。梦中，他和所有朋友一起在听唱唱的演唱会，朋友们不停地感谢他，谢谢他把演唱会的消息告诉大家。一阵晚风吹过，荷叶倾斜，月月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梦醒了。糟糕，演唱会要开始了，月月心想，飞快地向音乐厅游去。月月赶到音乐厅时，音乐会刚刚开始。月月四处张望，咦，朋友们怎么都没来呢？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小青虾跳跳才气喘吁吁地赶来。你怎么才来呀？月月关心地问。别提了，你没说演唱会的时间，也没说在星星音乐厅。跳跳一脸不高兴，害得我找了半天。哦，对不起，月月小心地说。看完演唱会，月月和跳跳回到蓝湖，发现小红鱼着急地游来游去。演唱会在哪里呢？游游一看到月月就问。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不过已经结束了。月月心虚地说，都不敢抬头看游游。这时，小螃蟹爬爬从远处爬过来。为什么黄湖的星星音乐厅没有唱唱的演唱会呢？爬爬生气地大声地问。
1: 那是因为演唱会在紫湖的星星音乐厅。
0: 月月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到了。深夜，五色花湖迎来一场大雨，月月在荷叶下听着哗啦哗啦的雨声，想了很多很多。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月月来到了粉湖，在月亮剧场门口，月月。

0: 看到一张大大的宣传海报，五色花狐超级魔术师幻幻在月亮剧场等你，今晚7点不见不散。月仔细看看海报，认真记下时间和地点，飞快地游向蓝湖，他要去和朋友们分享这个好消息。在小红鱼游游家，游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兴奋的月月清楚地说，太好了，我要去。游游高兴地说，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哦，请你帮忙告诉跳跳吧，我去告诉爬爬。月月又重复了时间和地点。好的，没问题，游游开心地说。月月把消息准确地告诉了朋友，并让朋友帮忙告诉其他朋友。很快，月月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今晚7点在粉湖的月亮剧场有幻幻的魔术表演。月月和朋友们很从容地做好了准备。夜晚星光灿烂，粉湖的月亮剧场观众已经陆陆续续入场了。6:30，月月看到了小红鱼游游。6:40，月月看到了小青虾跳跳。6:50，月月看到了小螃蟹爬爬。7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怎样精彩的演出呢？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句话出自《论语·雍也篇》，意思是每天一碗粗粒的饭，一瓢清水，住在狭陋的小巷里，一般人忍受不了这种贫苦，而颜回却能安贫乐道，淡然处之。这句话描写了一个人在贫困的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乐观豁达、安贫乐道的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麒麟小学的小主播魏玉林晨、薛芷、于基业、李欣迪和林成华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0: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继承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2: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1: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3: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0: K-POP 演员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轻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5: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6: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8: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7: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9: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1: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7: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1: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6: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6: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4: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0: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 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6: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2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6: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0: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怒放天空，烈日沸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0: 北京时

0: 今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2: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毛阿敏带来的《渴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于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孙燕姿1978年7月出生于新加坡，华语流行女歌手。她发行的生平第一张专辑《孙燕姿》同名专辑就以《天黑黑》一曲成名，并获得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年12月发行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入围12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奖。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记住了。
10: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绿响起，

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齐秦1960年1月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中国台湾著名男歌手、音乐创作人。1985年发表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狼》，带来了轰动效应。1987年创作歌曲《大约在冬季》广为传唱，并获得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现在听到的《狼》就是1985年首播的版本。

0: 都说伍佰开演唱会，观众唱歌给伍佰听，这话一点都不假。整场演唱会，伍佰只有几首歌有开口唱的机会。这一次啊，伍佰通过各种诸如提前唱了、略抢拍了等等小手段，才唱了这么一段的《浪人情歌》。
1: 不要再想你，

0: 史的天空由毛阿敏演唱，是94。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由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以党建为引领，建强基层组织，深化两岸融合，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全力推动实验区一岛两窗三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1: 平潭通过整合海上运动、特色活动、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打造动静相宜的海岛假日文旅新体验，持续激活暑期消费活力。
0: 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开启新一轮球迷扩招工作，积极准备闽超平潭队下一轮比赛。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回顾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变革，以严的基调、实的作风，不断夯实基层根基，为各项事业破浪前行筑牢坚实基础。近年来，实验区始终牢记殷殷嘱托，锚定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统筹推进思想凝心铸魂、基层堡垒提质、作风建设深化等各项党建工作，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能，在蓝岛大地书写出党建引领开放发展、两岸融合的崭新答卷。近年来，实验区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夯实全面从严治党根基，引导推动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从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到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实验区始终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平潭擘画的一岛两窗三区宏伟蓝图作为前进方向，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建平潭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贯穿平潭开放发展的鲜明主线，作为全区党员干部必须常抓不懈的必修课、常修课。
2: 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21次到平潭调研考察，这是平潭做好各项工作最根本的遵循，最宝贵的财富。依托这一独特优势，实验区打造具有平潭特色的教学体系，推动两岸融合的平潭实践主题教室、壳丘头博物馆、平潭台湾创意园等3个现场教学点入选省级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示范点，汇编4本特色教材，将理论副框转化为生动教材，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实践成果。
0: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堡垒，是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坚实支撑。近年来，实验区推进联合党委建设提升、蓝岛先锋阵地建设等行动，对全区205个村居党群服务中心运行情况全面体检、逐一过筛，制定基层组织阵地建管用全流程指引，培育5个示范性党群服务中心，带动全区基层组织阵地提档升级。同时聚焦乡村振兴核心主线，在全区31个村级联合党委中选取潭西、第四街区等4个基础条件成熟的联合党委开展先行试点，探索跨村跨部门协作的全新路径，打破原有单个行政村资源分散、力量薄弱的发展瓶颈，为实验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组织根基。
3: 我们潭西联合党委之前，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个圈一个圈的单打独斗，目前就是变成了整体的互相帮助吧，强圈带弱圈吧，一起共同发展嘛。
0: 平潭台湾创业园园区服务中心坐落于台商台青创业聚集区， 该中心以示范性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为抓手，将党建工作深度嵌入对台服务全链条，针对台青、台企在兰创业就业的痛点、难点、堵点，打造一对一全流程精细化的暖心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台胞发展的实际难题，让每一位来兰发展的台青都能安心创业、放心经营、舒心扎根。
4: 区梁发展公司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两岸融合服务台胞赋能发展理念，精心打造两岸一家亲共筑同心梦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擎，营商环境迭代升级，创业配套日臻完善，服务能级持续跃升，推动台企落地与文化交融互促互进，实现党建强业务优的良性循环。
0: 如今的兰岛大地政治生态正气充盈，干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为奋力谱写一岛两创三区建设新篇章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1: 入夏以来，平台迎来旅游旺季，依托绵长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近年来平潭持续发挥海洋旅游优势，推动清水运动、特色体验、休闲消费等业态融合发展，为游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海岛旅行新体验，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5: 平潭岛岸线绵长，跃入这片蔚蓝是许多游客选择来兰旅游的初衷。在龙王头沙滩，人们在海边踏浪嬉戏、堆沙游玩，在轻松的氛围中享受清水乐趣。海面上风翼板运动也吸引了不少爱好者，他们借助风力在水面穿梭，动作灵活，轨迹流畅，尽情感受速度与自由交织的快意。
6: 很舒服，我喜欢在海里很自由，可以来回走的那种感受。
5: 除了常规的水上项目，与鲨鱼共舞等特色互动体验也备受游客青睐。在专业人员指导下，游客可以与鲨鱼同框合影，水波光影之间既感受清凉，也收获一份难得的旅行记忆。
6: 可以跟鲨鱼呢一起合拍的一个那种场景，然后想说来体验一下，然后让我也体验到了就是平潭这边的一个海边的一个特色。
5: 游玩之余，不少游客还选择走进庭院咖啡馆歇脚，享受海岛的悠闲与清凉。这种休闲方式正逐渐成为市民游客消夏的新风尚。
7: 整个院子都是绿色，看起来眼睛很舒服，然后今天还有点小风，坐在这儿看书啊，或者是办公都很惬意。
5: 傍晚时分，海上风车与落日构成一道独特景观，白色风车在晚霞中缓缓转动，橘红色的光芒铺满海面，游客沿着海岸线漫步或驻足欣赏，在宁静的暮色中结束一天的行程。从清水运动到特色体验再到休闲消费，多元业态正让平潭的夏日旅游更具吸引力。
0: 为助力闽超平潭队在后续比赛中取得佳绩，平潭足协木麻黄球迷会开启新一轮球迷扩招工作。此次招募面向所有热爱足球、支持闽超平潭队的市民，不限年龄及观赛经验。新成员加入后将获得助威装备等保障，参加客场赛事将统一组织出行。木麻黄球迷会线下集训也于7月5号举行。
8: 首胜只是起点，后续每一场比赛我们都需要更多的声音汇聚力量。我们最近也对南平、厦门这两场客场助威进行了复盘，做了相对提升。7月18号这场比赛也是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球迷加入，一起守护平潭足球，展现我们的精气神和凝聚力。
0: 自闽超开赛以来，平潭队各轮比赛中，木麻黄球迷会坚守看台，呐喊不断，营造了浓厚的看台氛围。
1: 作为闽超平潭赛区主要场地，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举办了多场平潭队主场赛事，现场球迷呐喊助威，气氛热烈，焕然一新的专业球场也凝聚着建设者们日夜攻坚建设的汗水。
9: 每逢闽超平

0: 红毯赛区比赛，看台欢呼声此起彼伏，火热的比赛现场让曾经在这里星夜奋战加班赶工的建设者们倍感动容。
1: 亲眼见证场地变成专业球场，看到球迷与球员欢聚赛场，所有施工辛劳都化作满满的自豪与感动。球场投用后充满足球热血与烟火气息，能为本地群众打造足球运动平台，助力本土足球发展，是团队最大的价值与收获。
0: 为保障闽超平潭队主场赛事顺利进行，建设团队抢抓工期，全力攻坚。项目开工后，施工团队采用平行施工加流水作业相结合的方式，统筹技术、物资、资金各项保障，紧盯施工节点，全力保障项目高标准按期交付。
2: 闽超平潭赛区场地提升项目承载着球迷的热爱，它是足球爱好者的精神真迹，是城市的体育名片，是两岸深度融合的载体。
0: 高标准交付的专业球场承载着建设团队对平潭足球事业的热忱，建设者们曾经的坚守与付出化作绿茵场上一次次奔跑与角逐，点亮平潭海岛的足球之光。
3: 近日，十堰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2026年农业五新农机新机具推广项目甘薯机械化移栽现场观摩活动。活动邀请农业生产企业、农技专家及农户代表，通过作业演示、技术交流的方式，直观展示甘薯种植机械化高效化新模式，助力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此次观摩活动重点示范推广改良版甘薯机械化移栽技术。现场农事作业有序开展，农机先行对田地进行翻耕平整作业，随后新型改良甘薯移栽机正式亮相。四名农技人员配合机具有序放置甘薯种苗，3分钟便高效完成一垄土地的甘薯移栽作业。本次亮相的新型甘薯移栽机由平潭富达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购置并进行改良升级。
4: 现在就是一次性可以完成七垄移栽，然后浇水，刚开始的话差不多是那个人工的2倍，现在可能提高差不多在3倍左右，现在因为在1个小时可能是在3亩左右，熟练工的话应该可能是3亩，将近4亩这样子。
5: 这套机具呢具备一个结构紧凑功能多样，我们后期可以就是大量推广这套机具提升整个这个平潭甘薯整个生产作业这么一个最繁重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让广大的农户啊、合作社呀、能多学习啊、多参观啊、多感多悟。
0: 连日来，十堰区执法应急局联合十堰区经发局、市场监管局、气象局开展加油站综合查一次专项行动，随机抽查了十堰区8家加油站，通过一次联动高效协同的执法检查方式，有效减少对企业主体重复检查频次，高质量完成执法检查工作。行动中，各职能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对照相应业务要求，分别检查了企业的安全生产落实、成品油购销、加油机计量精度、雷电防护措施等情况，查看了加油机内部设备、企业购销台账、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等情况，并就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1: 安全生产领域，我们主要检查企业的应急预案、应急物资配备、应急演练、消防器材、安全管理、培训等工作是否到位，有不规范的地方，我们要求企业限期整改，并将问题录入闽智化平台。通过这种综合查一次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减少行动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
3: 近日，团区委举办校地人才工作交流座谈会，邀请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实践团队与十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开展座谈交流。
6: 座谈会上，十堰区相关单位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十堰区人才配套扶持政策及推进两岸医疗服务融合发展的实践举措、工作成效，并逐一解答实践团成员提出的问题。
7: 我们深刻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已经化作了基层一线的具体行动，深刻地感受到了平潭对青年人的渴求与包容。正是这样一个能让青年人干事创业、施展抱负的时代舞台。
8: 我们了解到这个我们平潭在推动两岸医疗融合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举措，平潭也给我们 力度非常大的这种人才政策，希望能够来咱们平潭扎根，来平潭发展。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算，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平潭蓝是一首体现平潭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平潭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筑起爱的希望，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爱必于不测。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与不测。

0: 良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良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二集，在一起时快乐是真快乐，家里只剩他自己的时候不得劲儿是真的不得劲儿。他想起母亲的话，
5: 女人的心可以放在一个男人身上，眼睛却要看得宽，但把目光从心爱的人身上挪开有多难。
4: 他后知后觉地发现婚后顾青成了他的全部，他的那种特质让人情不自禁地去依赖，什么都可以托付给他，而同时又因为太过依赖，他的世界在一步步缩小，小到只有他了，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喘不过气来，莫名的烦躁。尤其是顾青奉命去肃清西边老军阀，这个偌大的房子好像就只剩他一个人了。桑姨经常派车来请他过去，仿佛猜到他会寂寞一样，陪他消磨一点时间。家里的少爷们也喜欢这个舅母，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快乐的。桑姨则会笑着说，
6: 女人啊，有了孩子就有操不完的心，不会觉得没事情做了。你们呀，赶紧要个孩子。
7: 孩子呀，他总不在家，哪里来的孩子呢？
4: 顾青总会想办法抽空给他挂一通电话，夜晚对他并不掩饰自己生活里的烦闷和淡淡的失落。顾青静静地听完方才道，
3: 你很久没去学校了吧，或许可以去和同事们聊聊天。
4: 夜晚去学校看望校长肖碧君，看到那一张张求知若渴的脸，回想起自己在学校里的那段日子，心底有什么在蠢蠢欲动。顾青和他的生活是不冲突的呀，顾青在旁人的眼里或许是个冷面军阀，但他明白他这个人少言寡语，其实是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的，他是真正有为他治下普通百姓考虑的人，他所做的选择也从来不以自身利益出发。燕婉不愿他被世人误解诋毁，他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不是为了给顾青博得什么好名声，而是和他一样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唐素心走后，燕婉就承担起了育婴堂日常运转的工作，他这回重新回到了学校，同肖碧君一起在中学旁边办起了一所小学，把原来育婴堂的孩子都合并了过来。晋州女中招收的学生非富即贵，偶尔几个家境普通的好学生靠着奖学金支持着，那学费让大部分家庭望而却步，很多孩子在识字开蒙那一步就被阻挡在外了。他现在筹办的这所学校向所有人开放，若有家境贫寒愿意读书的也尽量减免学费，忙起来并不觉得等待那么煎熬。他人生里原来只有风花雪月，现在有了比那更丰富的东西。电话不便细说，夜晚更爱写信给顾青，虽然他战事繁忙难得会回信，他也不以为意，他总是事无巨细地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同官僚打交道如何累心，从巨股口袋里掏出些资金怎样不易， 游说那些不许女孩读书的家庭如何艰难。顾青的回信里一向不大说战况的，只是到了一处得闲便写些当地的风貌人情，随信总会送去当地的特产。顾青脚踏

0: 如何同政府机构打交道，如何统筹利用人脉，如何同不同的人周旋，倒像个谆谆善诱的好老师。燕婉这日感慨良多，提笔写信。
1: 接日游说一个辍学的女生，她父亲对我道，你要她冲破枷锁，可曾想过前方有没有她可走的路，与我心有戚戚焉。我身上何尝不曾背负着当代女性之枷锁，只不过是燕婉何等幸运，身在开明家庭，允我读书，允我游历，允我追求自我的幸福。燕婉何等幸运，得亲哥容我，宠我，不拘我。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做很多事，帮助很多的人。
0: 过了几日，燕婉收到了顾青的回信，最后一句写着，
2: 你冲破枷锁，若世上无路，我便陪你走出一条路。
0: 燕婉每日工作间隙都会想起他信上的话，每过一日便觉心里的爱更重一重。原来并非只有耳鬓厮磨才能增加感情的，两个人细水长流的交流，缭乱逐春生的思念，互为体谅的理解，都会让爱变得更浓。贺静荣登门的时候，燕婉正在安排工人整理花园。他喜欢用果子酿酒，这一回便一口气订了十多棵树，桃子、李子、梅子、樱桃、石榴，他把能想到拿来酿酒的果子树都种下去了。他自己给花园画了规划图，哪里植草皮，哪里修个小鱼塘，哪里挂上秋千吊篮。正同秦婶商量着哪块日照最好的地留给他种菜，秦叔引着贺静荣进来了。见贺静荣忽然到访，燕婉诧异极了。秦叔早安排了丫头去泡茶，燕婉忙把沾了泥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抱歉道，
1: 顾夫人，不知道您要来真是太失礼了。
0: 贺静荣不似向前那副冷若冰霜的面孔，但大约是极少笑，想要同燕婉客气地笑一下，那笑容都显得十分生硬且勉强。
3: 是我贸然过来了，应该派人先来招呼一声的，只是你们新婚，桑姨又有了身子，这会儿也照顾不到你们，家里怕是也一团乱。我不过刚从庙里回来，路过这边，想了想还是过来看看新媳妇。
0: 他的声音平铺直述的，没有任何情绪，如同那张脸。他说话的时候，眼望着工人围着树忙碌，眯了眯眼睛，不知道想起了什么，出了一会儿神。燕婉一直不知道该怎样对这个女人，不想敬她，因为她一直在伤害顾青，又不得不敬她，因为她给了顾青生命。不管顾青再怎样失望，作为孩子，对母亲的那份渴望是深埋在骨血里的。倘若真有可能，他也愿顾青有朝一日能与他的母亲和解。贺静荣终于转过脸，盯着燕婉又看了一眼，这是沉浸在爱河里的女人，出涉人世被雨露滋养过的脸上有着健康的红晕，又带了点儿女人的婉媚。虽然现在穿着很随便，头上还裹着条沾满泥灰的头巾，但年轻就是世上最神奇的药，它会让每个女孩子都容光焕发，光彩照人，幸福的令人嫉妒啊。阳光下，贺静荣的脸显得尤其的白，白得没有血色，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人。
1: 外面日头大，顾夫人进去坐一会儿吧。
0: 燕婉客套了两句，不料贺静荣竟然点点头往里去了。他在客厅里随意打量了两眼，同燕婉各坐了沙发一角，端起茶几上的茶，碗盖撇开浮沫吹了吹，但没喝。
3: 说说顾青做的这叫个什么荒唐事儿？婚姻大事竟然都没叫咱们知道，怎么说他也都是姓顾，说出去别人不晓得要怎样说顾家亏待了他，连结婚都不跟家里人招呼。若不是旁人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他娶了妻。桑姨也是胡闹，这样自作主张，搞得好像顾家人都死绝了一样。
0: 顿了顿，话头一转，
3: 该叫亲家笑话吧。
0: 燕婉堆了个笑，
1: 没有，说来是他迁就我，是我不懂事，一心要赶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的时髦，就想着越出格显得我越进步。顾夫人，您不要生气啊，原是说要去府上的，只是回来的路上吃坏了肚子，折腾了半个月才煎好，想等着身子大好了再过去给顾帅和夫人请安的，谁晓得粮食又去打仗，这才耽误到了现在。

0: 贺金荣鼻腔里落出一个极淡的冷笑，不知可否。放下茶杯，缓缓从腕子上摘了手串下来。他拉过燕婉的手，把手串放到了他掌心里。不管怎么样，顾青叫我一声母亲，你就是我的儿媳。这串念珠我随身带的，现在送给你，是我做母亲的一份心意。女人的手同她的脸一样白得没有血色且枯干，像揉成一团又极力展平的羊皮纸，触感也是冰冷的。贺金荣眼周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目光直直地看着燕婉，以一个不许拒绝的姿势和力量把那串念珠缠到燕婉的手腕上。这念珠有20多年的功德了，要常常带着，会给你们带来好福气的。你若不爱戴，给顾青也罢，压在枕头下也罢，都是好的。燕婉被他冰凉的手冰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挤出来的笑让他寒毛冷竖，但长辈给的东西不好拒绝，他便也收下了。贺金荣走后，燕婉才仔细打量那串念珠，同寻常的佛珠不一样，不是滚圆的珠子，也说不清是什么材质，不是木，不是玉，也非石，深褐色透着深红的扁圆形，包浆油厚，还有深红色的斑点，大小薄厚不一。顾青一路奔袭了几个重镇，势如风卷残云，战报频传，很快西边的局势暂告稳定了。燕婉每天都会看一看那串念珠，用干净的软布擦拭。
1: 顾青身上除了伤，没有母亲赐予的任何东西，他看到这个应该也会有些安慰吧。
0: 心里正想着他，耳边听见匆忙的脚步声，他一转头就看到顾青。燕婉先是惊呼了一声，然后小鸟一样飞奔过去扑到他怀里。顾青抱着他转了一圈，然后把他放下。燕婉两颊泛起了激动的红晕。
1: 你回来了，怎么不叫人通知一声？万一我不在家呢？
2: 想给你点惊喜。
0: 杂志上说的，夫妻间要保持感情的甜蜜，要学会制造惊喜，给情感保鲜。几个月没见，人还是那个人，又好像有点变化。好像离开了很久，又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眼睛都在彼此身上，手在触碰自己熟悉的那具身体，肩膀、手、胸膛，想要确定自己真爱的人是完好无损的，怕是幻觉。从有些陌生到熟悉，不过几秒钟的时间。
2: 想我了没？
0: 他亲了亲他的唇，燕婉莞尔，笑得顽皮。
1: 想你，做的牛肉炒面。
2: 原来是饿了。
0: 顾青唇边的笑意加深，一把抄起他。
2: 走，揉面去。
0: 阳春半，桃花源，瑶池荡，玉门关。人不得不惊叹造物主在造人之初的遇见，不可摧折的刚硬，何该搭配着那不可思议的韧性和柔软，契合辉映，深深浅浅，生命在此间不知疲倦的博弈吟唱，意志也被剥夺的心甘情愿，换来的是目眩的欢乐。

0: 彩霞曙目，鸢背春暖，续不尽的别后缠绵，掏心掏肺，掏干了日复一日的相思攒成的爱意缱绻。羞涩还是会羞涩，但毫不掩饰真情的流露。顾青便是他的良辰美景，赏心管弦。顾青是后来才注意到他手腕上的念珠的，因为太熟悉，所以问的时候更觉得艰难。
1: 这个
0: 燕婉在他怀中抬起手，
2: 是顾夫人送的。
0: 顾青没想到贺金荣会送东西给燕婉，但更担心燕婉被刁难。
1: 他有没有为难你？
0: 燕婉眼中一丝疼惜，眨了下眼，立刻掩饰过去。
2: 没有，就是来说了一会儿话，送了串念珠给我。
0: 他接住他的手，只瞥了一眼，并没有细看。看他的表情也不像受了委屈后的强颜欢笑，总算放了心。
2: 顾夫人说，这念珠她随身二十多年了，诵念时一直用她的。
0: 燕婉一直留心着她的神情。
2: 得不到母亲的爱，能有一个母亲的救护，也会是一种慰藉吧。
0: 顾青什么都没说，把她的手握住，又吻了吻她额头。
1: 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
0: 燕婉摇摇头，生气里一点小小的抱怨。
2: 没力气吃。
1: 那先睡会儿吧，我去给你下碗面。
0: 燕婉把念珠摘了。
2: 其实我也不爱带这种东西，那我还是收好吧。对了，顾夫人说你回来以后让咱们过去吃顿便饭，要去吗？
0: 直到看到顾青点点头，他才探身把念珠放在了床头柜上的浅口盘里。顾青在燕婉的夜半一语中醒过来，下意识先看了看怀里的人。燕婉还在睡梦里，大约觉得有点热，踢开了被子，把腿架在了他腰上。顾青微微笑了笑，把被掀开的被子拉过来盖在两人的腰上，一抬眼就看到那盘里的念珠。那是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东西，从见到贺静荣的第一天起他就注意到这个东西，只是那时候那珠子还不是这个颜色。这串念珠天长地久的在他掌心指尖盘弄，有几回他砸在了他眼角，他才知道这东西竟然有这么重。但那毕竟是属于母亲的东西，被他的汗水、泪水、体温浸染过的东西。这东西如今就在他触手可得的地方，静静地望着他，慢生青苔的心因为那个东西的存在而忽然生出了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理性告诉他不可能的，那个女人只会诅咒他。他不盼他死，盼着他长久地活着，受尽所有的折磨。可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一丝感性又在撕扯。或许呢，或许因为他成了家，他明白了他也是有人爱着的人，不是那么不堪。或许因为他要离开了，他终于肯放过他自己，也放过他了呢。手伸到一半还是停住了，收回来落在燕婉的后背上，把她拥紧了，这才是他能抱住的真实。燕婉被他箍得太紧了，有些透不过气，微微怔了一下，顾青这才意识到自己太用力了。燕婉没有醒过来，仿佛是感觉到了他的那份迷茫，于半梦半醒间也抚了抚他的后背。
2: 不怕，我在呢。
0: 燕婉在穿衣镜前忙活了一下午，终于挑了件合心意的衣服，算是心腹见公婆，不能太素也不能太艳，要得体大方。虽然那念珠同她这身旗袍并不相称，但还是戴上了。顾青下职后来接她，燕婉坐在车上一直问她有没有哪里不妥。顾青轻轻笑着握了握她的手。
1: 你很好。
0: 顿了一下又说。
1: 很漂亮。
0: 夜晚想起去庙里烧香的那一日，他也是这样说的，紧绷的神经立刻就松懈下来。这顿饭平静祥和的出

0: 出他们的意料及他们私自结婚的事情。贺静蓉出来同叶婉应酬，虽然都是些场面话及他们私自结婚的事情。贺静蓉出来同叶婉应酬，虽然都是些场面话，到底还算客气。同顾帅夫人敬了茶，收了见面礼，又同顾月及几个年纪小的弟弟妹妹见礼，互赠了礼物。一套流程走下来，想真了心腹见公婆。临别时，贺静蓉还拉着叶婉的手，垂目看了眼念珠，瞧你皮肤白，戴着就是好看。然后又到没多久他们就要去金门了，叫叶婉没事就多来走走，往后就没那么好见面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是万断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哎，必遇不测。诅咒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四十三集，夜晚同顾青出了大宅，下阶梯往车道上后着的汽车边走去。不知道怎么的，夜晚总觉得身后似乎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他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看，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那幢三层的洋房，有些窗口透着光，而有些窗口则是黑黢黢的，像有什么东西藏在那后面似的。顾青拉开车门，看他怔怔地看着那宅子，问：
5: 怎么了？
4: 夜晚回过神，摇摇头。他心里其实是替顾青高兴的，感觉这个家似乎真的开始接纳他了。虽然是在临别时，但一个地方能不能称为家，并不在于远近，而在于有没有情感上的牵扯。倘若贺静蓉真的肯接纳顾青，那么他心里最伤的那一处一定会慢慢愈合的。这之后，顾家总是会下帖子请夜晚过去，多数是陪几个姨太太聊天打牌，尤其是二夫人高玉英格外殷勤，时时将一家人这三个字挂在嘴边。有时候高玉英被管事的拿去请主意，另几个姨太太便同夜晚打牌，言语间总有些让人捉摸不定的深意，但谁又都不肯明讲。见高玉英又回到牌桌上后，又都顾左右而言他，夜晚不禁狐疑起来。这日夜晚又接到帖子，到了顾家，见总算没起牌桌，想着同众人聊上几句便可回了，大约是去期将近，对于这里多少有些故土难分的不舍，也提不起兴致打牌吧。夜晚一直被下人领着进了小花厅，意外的竟然见到了桑月。桑月梳着妇人的发髻，穿着桃红镶边绣花的袄裙，人比向前消瘦了许多，面颊上打了两团胭脂，像他在集市上买的面人也是了无生气的。顾青并没有同他仔细交陈过桑月的事情，只提了一句说在某处养病，不会出来害人。可夜晚的目光很难从桑月的肚子上挪开，他的腹部高高的隆起，安放在那瘦小的骨架上，随时都要炸裂开一样。桑月见到夜晚，打断了他一时腾挪不开的惊诧，皮笑肉不笑地同他点头招呼：叶老师。然后想起什么似的，阴阳怪气道：对了，应该叫童老师才对。高玉英演了尴尬，干笑一声责怪道：
6: 怎么还叫老师啊？往后啊，应该叫姐姐才对。
7: 要我他人一样叫我一声青少奶奶，怎么也不该叫姐姐啊。
4: 高玉英同丫头
7: 他人一样叫我一声青少奶奶，怎么也不该叫姐姐啊。
4: 高玉英同丫头使了个眼色，丫头带着桑月下去了。她这才走到夜晚面前，颇有些无奈道：
6: 你也看见我们桑桑的情况了。
4: 夜晚不说话，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静静地听他后头的话，有些豁出去的劲头。高玉英吸了口气，一股脑地往下说：
6: 你大桑桑几岁，以前又是桑桑的老师，说起来怎么把桑桑交给你们也是放心的。
4: 夜晚眉头扬了一下：
6: 交给我们？
4: 据他所知，过几日顾家要举家北去的。高玉英惊讶地低呼：
6: 怎么，梁石还没同你说过吗？
7: 说什么？
6: 哎呀，这
4: 说话时，高玉英转头求救般地看了眼贺静蓉，后者正闭着眼睛转着手里的念珠。感觉到房内的静默，贺静蓉睁开眼，英妹，没什么不好说的。今天是他们的好日子，请青少奶奶过来，喝一杯心腹茶。
8: 燕婉脑子轰的一下，瞬间空白，人反射性的站起身。
6: 什么意思啊？什么好日子啊？喝谁的心腹茶？
4: 高玉英颓丧道。
6: 说来惭愧，青少奶奶，你看我们桑桑有了粮食的孩子，我们也是才知道，眼看着我们要去金门，孩子也要生了，这事儿拖着也不是办法，总归惹青少奶奶不开心，我替他们先给你赔罪。
4: 燕婉嗤笑了一声，
6: 你们说是顾青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倘若早有孩子，顾青为什么要娶我？现在肚子大了就赖到他头上吗？
4: 话说得很不客气，高玉英脸一阵红一阵白。
6: 我们也是才知道的，粮食把我们桑桑啊藏到医院里，先前只是说养病，谁晓得竟然是待产呢？他们呀一个闷一个倔，跟欢喜冤家似的，这才弄成现在这样。不过话说回来，粮食这么大了也该有后了。粮食怎么说？他认着孩子？他答应娶桑月？
4: 高玉英换了副推心置腹的生气。
6: 青少奶奶呀，你还年轻，哪里懂得男人，谁不都是三心二意想要左拥右抱，何况桑桑对粮食那可是有救命之恩呀，说来也是青梅竹马，粮食在这个家里啊最疼的就是桑桑了。向前啊，桑桑不懂粮食的心思，慢待了他，如今看清自己的心意，也算是皆大欢喜的好姻缘。只不过你毕竟先过了门，顾家如今也算是失的事，那我们桑桑啊就算不做平妻，做个妾也不委屈你吧。所以说你们都安排好了，顾青也同意了？呀，少奶奶这话说的，一切都有夫人做主的，粮食是个孝顺孩子，想来是不知道怎么同少奶奶你张口，怎么会不同意？
9: 我不同意。
4: 身后的门被推开，顾青一身寒凉地走了进来，冷森森的目光扫了一圈房内的人，最后落到燕婉身上。燕婉先前只是生气，现在忽然觉得万分的委屈，可在人前不想落泪，拼命忍着。顾青走过去拉住她的手，然后对高玉英道，
9: 二夫人，你把桑月弄出去，粮食已经不计较了，这种异想天开的荒谬想法，粮食早请你们好好收起来，现在竟然是打着先斩后奏。桑月的孩子是谁的我不知道，但不是我的。他是救过我，但他上回差点害死燕婉，这个恩仇抹平我不欠他。
4: 他说得很慢，但语气中那种六亲不认的决绝直听得当事人耳热。是我的意思，顾青，你难道要做个忘恩负义的人？贺静蓉缓缓开口，这一家人简直就像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一股怒火涌动在燕婉的心肺里，教养再好也压制不住迸发出来。
6: 粮食不欠桑月，不欠你们家任何一个人，你们若只想瞒住这件事，找谁都可以，但不要想把主意打到我丈夫头上，也不要拿所谓的恩义去绑架他。若不想瞒了，我有的是办法帮你们宣传，找到那孩子的父亲。
4: 本就是件不光彩的事，被燕婉这样一说，高玉英也觉得颜面无光，但仍旧为了女儿苦撑着。
6: 少奶奶你说的不算，都听夫人做主吧。
4: 贺静蓉瞥了眼众人，目光最后落在了顾青身上，终于开了口，随我来。燕婉感到顾青手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她不安地看着顾青，

0: 撑起身，然后从观音像后捧出了一个盒子。他面上浮起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但在那灯光的描画下却还是扭曲了。他走到顾青面前，把盒子递给他。顾青双手接了，盒子不重，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打开来看看，贺金荣转过身去，那白玉观音的脸几十年如一日，低眉垂目，允他心狠手辣的慈悲。顾青缓缓打开盒子，里面竟然是个婴孩的白骨，一只小狗大小。他的手没脱稳，差点将盒子掉在地上。贺金荣冷笑了一声，把盒子接回来，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真正的婴儿一样。知道他是谁吗？顾青猜到了。
1: 顾军，是他先前被土匪杀死腹中的顾家少爷。
0: 还没见过天呢，一落草就被刀挑烂了肚子，眼睛都没睁开。没见过他的爹，没见过他的娘。我从狗嘴里把他的尸骨保下来，还是缺了一只脚。贺金荣把脸贴在那盒子上。我日日梦到他，娘，我疼，我脚疼，娘，我冷，地下冷，所以我又把他从坟里刨出来。孩子和娘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唇角有一缕恍惚的笑意，凄凉的如同漫野地里的冷风。顾青呢，这是你的罪业，永远都还不清，消不掉的。他抚了抚盒子，那种母亲特有的宠爱与温柔，那种他盼也盼不到的温情，将心底那个孤独的小孩子唤醒，叫他渴望到想流泪。顾青，你还认我这个母亲吗？贺静荣问，他从来没有这样温柔的语调，如线香头处飘来的袅袅白烟浮到他脸上。他心中一动，跪下来。
1: 母亲永远是梁氏的母亲。
0: 好，那你会听母亲的话吗？他走近了，捧住他的脸。明明是最熟悉的人，明明有最亲密的血脉相连，可彼此又那么陌生，因此捧着的双手姿态生硬。你也是我的孩子呀，只要你听话，往后母亲会好好待你的。母亲不走，会和你一起生活，直到我死，一直陪着你。你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在哪里吗？顾青只是静静地望着他，不说话。贺静荣松开手，忍着心底的厌恶，让自己的动作尽量自然。他甚至拿手从他的眉眼处拂过，像一个母亲对着心爱的孩子做的那样。顾青的样子很平静，没有回避他的目光，久久盯了半晌，久到他想掐住他的脖子。
1: 所以母亲，你想让我做什么？
0: 娶了桑月，顾家能容下你，你也该容得下顾家人的孩子。

夜晚坐不住，在小花厅里来回的走。此时这里没有旁人了，高玉英也不想独自面对他的尴尬，借口走开了。只有小丫头一回又一回的进来添茶，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处心积虑的拉拢，就是为了今天吗？他以为他们是真的想要接纳他们的，他先是不安，继而又生气。他们一定一直以来也在逼迫顾青，只是他没有告诉他。说好了有事一起面对，临了他就想着自己扛。夜晚又心疼他，又气他。又有个小丫头

0: 端了新的茶点进来。
1: 青少奶奶，您用点饼干吧。
0: 夜晚哪里会有胃口，只是道了声
2: 谢谢。
0: 那小丫头给燕婉添了新茶，见四下无人，低声道：“
1: 去佛堂。”
0: 然后就退出去了。还是桑姨留在这里的眼线，得过交代，一旦贺静荣叫顾青进佛堂，便去通知他。现在桑姨鞭长莫及，只能告诉燕婉。燕婉没法细问，匆匆从花厅里出来，一路打听着找到了贺静荣的佛堂。佛堂外头有个丫头站在台阶下守着，见着燕婉，她往前拦了一下，笑着道：“
1: 青少奶奶，夫人不喜欢旁人靠近她的佛堂。”“
2: 粮食在里面。”
0: 丫头抿了抿唇，迟疑了一下，还是点点头。燕婉错过身往里面走，丫头想拦，被她立目一瞪，害得说不出话来。燕婉急步走上台阶，刚靠近门旁，就听到贺静荣歇斯底里的斥骂声。他想也没想，猛地推开门。风吹的灯笼里的烛光晃动了几下，灯光里的妇人那一张脸扭曲且狰狞。他的爱人静静地跪在地上，背上又是一片血肉模糊。燕婉气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跑过去蹲到顾青面前去拉他：“
3: 你答应过我什么？你忘了答应过我什么？为什么允许他这样伤害你？”
0: 贺静荣似乎已经不想再伪装成一个慈眉善目的婆婆了，她厉声怒斥：“
4: 谁让你进我的佛堂的？滚出去！”
0: 她手里还握着鞭子，指着燕婉。燕婉转过头瞪着她，站起身走到贺静荣面前，一把夺过她手里的鞭子，然后扬起来。他是真想抽下去啊，让这个女人尝一尝那皮开肉绽、骨肉分离的滋味。贺静荣扬着脸，冷然而不屑地盯着他，他敢吗？燕婉的鞭子没有落在他身上，而是一把甩飞了出去，鞭柄砸在了那尊白玉观音上，观音像摇摇欲坠，最后在贺静荣惊愕的目光里跌了下来，碎在了青石上。
3: 你这种人不配跪观音。顾夫人，我谢谢你生的粮食，但从今天起我不许你再这样伤害他。你不爱他我来爱，你不珍惜他我来珍惜。
4: 凭什么？凭什么会有人来爱他？我不允许。
0: 贺静荣的手扬起来重重落下去，但却半空中被人截住了。顾青握住他的手腕，那一截干扁的腕子没有声息。
5: 母亲，我说过你怎么对我都可以，但不可以伤害我的人。
4: 你果然本事起来了，为了一个女人这样对你的母亲。
0: 顾青松开他的手，几乎是绝望。
5: 从今天起你不再是了。
0: 贺静荣瞪大眼睛，不可置信。他曾赠予他的生命是为了肆意摧残，他刚才施舍的那片刻温情本意是摧毁。父母赠予下一代的血肉成了他们偿还不尽的债，将他们逼到穷途末路，心若死灰。顾青淡淡地笑了一下，浑身上下的气息都冷透了，让每个字都成了冰刀扎向他自己，将那最后一行温情捣烂成泥。
5: 我本就是无父无母的野种。
0: 他拉起燕婉的手，不再看他，两个人往佛堂外走。
4: 畜生，畜生，你们都是畜生。顾青，你想知道你的生身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碎尸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越不测。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 可得做爱避孕不测。
0: 他的诅咒声一遍又一遍，最后变成了笑声，从佛堂里钻出来，钻到人的耳朵里，毛骨悚然。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

0: 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

0: 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0: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0: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7: 看得见的中国史。

第八节，从两魏并立到北周灭齐，公元534年至公元577年，和南方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经历宋齐梁陈四朝一样，此时的北方北魏政权也不稳固。首先是因为政治腐败而激生了士兵起义和流民暴动，朝廷政纲不彰，统治混乱。接着是权臣和军阀势力趁势而起，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尔朱荣、高欢和宇文泰。特别是高欢和宇文泰，他们各自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军事力量，分别拥立拓跋氏不同的后裔建立独立的政权，北魏因此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但东西魏都没有能够维持很长时间，这两个政权都被掌握实权的高氏和宇文氏取代了，分别建立北齐和北周，并且开始了更加激烈的对抗。其最终的结局是北周消灭了北齐。一，两魏并立。北魏孝文帝改革和迁都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洛阳逐渐成为北方最为繁荣的商业城市。但是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并没有让普通百姓获益，而是养肥了以鲜卑贵族为代表的官僚阶层。他们贪腐成风，卖官鬻爵，从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中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常常一顿饭就会吃掉数万钱，家中蓄养的奴婢成千上万，社会矛盾也因此空前激化。到了孝文帝的孙子北魏孝明帝在位的时期，北魏各族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公元523年，北方六镇的下层士兵在破六韩拔陵的率领之下发动起义，北魏朝廷多次镇压失败，最后只能邀请草原上的柔然部落来一同助战，这才将六镇起义镇压了下去。公元526年，鲜卑人葛洪发动了河北农民起义，短短数月，起义军就发展到了百万之众，最后还是地方军阀尔朱荣率兵镇压，才击败了葛洪的起义军。在频发的起义打击之下，北魏皇权名存实亡，朝廷大权落到了权臣尔朱荣的手中。公元528年，尔朱荣趁孝明帝与他的母亲胡太后发生权力争斗的机会，其的侄儿宇文护，希望宇文护能够好好辅佐15岁的三子宇文觉。当年12月，宇文护逼迫西魏的恭帝元朗禅让给宇文觉，改国号为周，这就是北周。尽管北周北齐各自立国不久，但是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却非常激烈，丝毫不亚于王朝更迭频繁的南朝地区。其文宣帝高阳死了之后，他的弟弟高演、高湛联手发动政变，

0: 废掉了高阳的儿子高音，高衍即位称帝。后来高衍病重，高湛也准备武力夺权，但因为高衍最终决定将皇位传给他，所以他就作罢了。高湛的儿子是后主高伟，他即位之后大肆杀戮功臣，兰陵王高长恭、大将军胡律光相继被他杀害。而北周政权这边，宇文护以周公自居，野心逐渐不可遏制。宇文护先后毒杀了周敏帝宇文觉、周明帝宇文毓两任皇帝，而后他另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为帝。宇文泰昔日的部将赵贵、独孤信不满宇文护独揽大权，所以也被宇文护杀掉了。直到公元572年，扮猪吃虎的周武帝宇文邕经过12年的韬光养晦，才发动政变处死宇文护，重掌朝政大权。齐周两国都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但是因为统治者执政水平和治国政策的不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北齐的高欢集团是依靠鲜卑军事贵族的支持起家的，所以他们一直奉行鲜卑贵族利益第一的民族压迫政策。汉族百姓和官员饱受欺辱，甚至被鲜卑人称为义钱汉，也就是说汉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钱，所以国内民族矛盾极为尖锐。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2: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3: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1: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4: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3: 走了，回家了。
5: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6: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7: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

0: 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 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

0: 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

0: 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

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拳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膜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

0: 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1: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4: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5: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4: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6: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4: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7: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0: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忻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忻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忻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0: 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仲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点在地方啊，
2: 点在这里。
3: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4: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5: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3: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6: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室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仲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3: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7: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8: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8: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8: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9: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10: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
13: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与人民心心相印，今天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四进福安太阳村，推动实行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的生动实践；
1: 福建民营外贸企业突破10万家，推动福建外贸跑出亮眼增速；
2: 民营协作山海经常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固原隆德县，看山海携手如何书写乡村振兴新答卷；
1: 超强台风巴威预计9号进入福建台风警戒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任宁德地委书记时，他推动实行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留下了四进坦阳的佳话。福安市社口镇坦阳村因坦阳功夫红茶闻名于世，这里是世界红茶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更是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制度的重要实践地。1990年5月，即将赴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专门来到他的党建联系点坦阳村，与接任者在这里以清茶叙话的方式进行工作交接。当时拍下的一张照片定格了交接在基层的难忘瞬间。照片中坐在习近平同志身边的叫刘少如，坦阳村的老支书。1984年他发起成立当地第一家村集体企业福安坦阳功夫茶叶公司，这张合影就是在茶叶公司门口拍摄的。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改革以后更需要一种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户农民吸引到一起发展商品生产。讲凝聚力必须讲核心，农村脱贫致富的核心就是农村党组织。1988年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到坦阳村调研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怎么更好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时任宁德福安坦阳村村支书刘志勇，
3: 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来了，他说农民要想脱贫致富必须有个好支部，同时啊，农村要奔小康，党组织要真正的站到前台，真正的给予第一线。
1: 1989年6月宁德地委出台通知，要求地县两级党委都应建立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帮助解决党建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协助基层搞好两手抓，坦阳村成为习近平同志的党建联系点。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四次来到坦阳村调研，指导村党支部加强党组织建设。他第一次来到坦阳村时，村支书刘志勇没想到自己准备的汇报稿一页都没有念完。刘志勇
3: 汇报的时候的话，李书记他微笑就打断了我，他说小刘啊，你不要照着稿子念啊，我一问你一答就行了。
1: 我们不能还是等着汇报工作发出指示，而应当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帮助农民解决各种实际困难。这是习近平同志当时对改进工作方法提出的要求。到基层调研时，他不提倡念稿子。座谈结束后，习近平同志沿着山路爬上了村后一处名为刘池坪的山头查看。时任福安坦阳功夫茶叶公司茶叶审评师林茂盛，
4: 祖宗山它是就某个姓氏的，我们外姓是不能开荒它的山的。
1: 祖宗山指的是按民间旧有观念按姓氏划分山林，其他姓氏不能开荒种植，这并没有法律依据。习近平同志鼓励党员带头挖山种茶，打破祖宗山。林茂盛
4: 给村干部施下了定心丸，有了底气，村党支部带领的30多位党员扛起锄头上山开荒，几个月就开出了700多亩的新的茶园。
1: 村两委提出谁种谁所有，村民们的腰包鼓了起来。1988年坦阳村人均收入从180元上升到850元，村集体资产超100万元，短短几年时间，全村茶叶种植面积就增加到3000多亩。通过检查监督、解剖麻雀，以点上的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 这是宁德地县党政领导干部党建工作联系点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同志到坦阳村调研的重中之重。他提出，坦阳发展好了就要走出去，要与困难村结成对子，开展帮扶。1990年春节前，胡晨朝与孙支书刘志勇、茶厂副厂长、茶叶技术员一行四人开着拖拉机，把几万株茶苗送到了宁德特困乡中的特困村毛家坪村。时任坦阳村村委会计胡晨朝，
5: 坦阳要当领头羊，我们要有责任担当的。我们村里呢又召开了村两委会，决定就把我们村里自产的茶苗送往周边的村。
1: 送茶苗、派技术、建分厂、包收购，坦阳村把茶叶致富经验与发展机遇带给周边乡村，把一村强变为村村好。富安市推动坦阳村与周边六个村组成大坦阳片区党委，将坦阳片区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发展。如今党建工作联系点这一在闽东的生动实践，打通基层首创与顶层设计，已上升为制度规范。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书记应当带头建立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谁来联系，联系什么，怎么联系，如何见效。四进坦阳是共产党人与人民心心相印初心的鲜活呈现，是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生动写照。更多的坦阳村故事还在继续。
0: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近年来，福建外贸市场活力持续迸发，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企业挑起大梁。来自福州厦门海关消息，截至6月30号，福建省民营外贸企业突破10万家，达102,976家，比增 18.6%， 占全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的 89.7%。 这支不断壮大的主力军强劲推动福建外贸跑出亮眼增速。数据显示，福建省民营外贸企业中，生产型27,183家，非生产型75,793家，同比分别增长 7.2%、23.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新注册备案的民营外贸企业达12,998家，平均每天新增超70家。不断递增的新面孔不仅是当前数据的亮色，更是未来增量的储备。数据增量之外，福建民营外贸企业的质效也在提升。厦门新能安科技有限公司抓紧算力基建机遇，加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配属产品研发，企业自研的一体化数据中心储能系统模组可抽可检可维护可扩容，既降低企业成本，也成功复用于多家头部客户。今年1至5月，企业储能产品总出口额达33亿元，其中数据中心配属业务增长超100%。厦门新能安供应链管理负责人于强：
6: 今年是预计会突破100亿的出口，主要出口的国家地区是欧洲的，还有北美市场、东南亚市场，开拓的非洲市场慢慢的在收获成果。
2: 在漳州长泰经济开发区兴泰工业园区，一批总计29.5吨的产品经漳州海关监管放行后发往乌兹别克斯坦。亚化油墨负责人许金宝：
7: 东亚市场对环保油墨需求旺盛，关切适配当地包装出版行业需求，这也是拿下订单的核心优势。
2: 长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方位为企业抢抓一带一路机遇护航，助力更多长泰造走向国际舞台。从量的突破到质的跃升，福建民营外贸企业正以更广的市场触角、更强的研发能力开拓深耕国际市场。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民营企业进出口值破5000亿元，达5013.8亿元，同比增长 9.5%， 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福建省外贸贡献率达 61.3%。
1: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昨天，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福建段建设管理工作调研座谈会在龙岩市长清县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坚定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抓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工作，坚持保护第一，严格落实定期风险隐患排查和日常养护管理制度，统筹本体与周边保护、单点与集群保护，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坚持实事求是，着眼长效运行，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做到权责明确，运营高效，监督规范，保障有力，抓好统筹联动，以红色教育带动红色文旅，推动红色景点与周边景区串点成链，完善多元投入机制，形成工作合力，确保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行稳致远，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做出福建贡献。
8: 与您协作。

0: 一座山海情长主题参访团四号走进宁夏固原龙德县，感受闽宁协作在六盘山下结出的致富良方。一株苦药如何撬动大产业，又是如何改变这片土地和人的命运？在宁夏六盘山腹地的固原市龙德县温宝乡前进村，记者看到一株株黄芪苗长势喜人。这里海拔超过2000米，冷凉的气候和富硒的土壤是黄芪、党参等药材最适宜的生长环境。过去这里大多只种玉米和土豆，一亩地辛苦一年，收入不过几百元。个别农户也种中药材，由于不懂管理和销售，收入甚微。随着福建挂职干部的到来，改变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命运。福建挂职干部、固原市龙德县委副书记吴鹏正：
1: 这里产出的黄芪的它的有效成分啊，是我们国家标准药典里面的含量的5到6倍。我们从福建来，我们那边其实对黄芪也是有需求的，所以说呢，种植出去之后销路不是很大的问题。从零散的农户的这个种植变成一个由村集体经济来规模化种植，提升它的效率。
0: 2025年第一笔650万元的闽宁协作资金注入，千亩药材基地在温宝乡建起来了。固原市龙德县温宝乡党委书记梁艳飞：
2: 闽宁自己下来后，我们做了两件事，一是建设标准化的育苗和种植基地，二是建立了中药材加工厂。以前没鲜货，现在做初加工，价格翻了几倍。同时我们和外地的饮片厂建立了长期的订单不愁销路。
0: 不是拍脑袋给钱给项目，而是用市场的眼光去发现当地真正的优势，再通过资金和技术把优势放大。这是闽宁协作在产业选择上鲜明的特点。六盘山种黄芪好，那就从育苗种植到管理加工销售，一环一环完善起来。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让农户种了有人收，收了能卖钱。产品好还得有好包装，还是来自福建的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解决了这一问题。公司总经理李爱霞：
3: 品质都非常好，但包装相对于太简陋了，有的只是用透明塑料袋一装。我们当时就想把包装做好，这些特产身价能涨20%-30%。
0: 宁夏龙德浩德纸业包装公司不仅为中药材穿上嫁衣，也给本地年轻人打开了一扇技能之门。浩德纸业员工赵伟：
4: 我之前送快递送外卖啥都干过，我在这边吧感觉厂里边这工资呀还待遇啥都挺好，又离家近，让我开的这高薪机就是他们给我就培训的。
0: 从种出好药材到配上好包装，再到卖上好价钱，产业帮扶不是简单拉项目，而是因地制宜，让每一片土地都能养活自己的儿女，也让每一位儿女靠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有尊严的生活。
5: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6: 昨晚闽超首场两岸友谊赛夏金足球友谊赛在厦门体育中心上演，由44人组成的金门代表队，包括球员、领队、队医、管理人员、家属和球迷，超20000名观众到场助威，看台上阵阵助威呐喊连绵不绝。据了解，这场比赛是全国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台湾同胞首次组队参赛。哨声未响，场子先热，绿茵场边一湾夏金水一球两岸情的横幅被灯光焊成一片暖色，八支第15届全国运动会吉祥物喜羊羊和乐融融蹦蹦跳跳地迈入赛场，与厦门吉岛合唱团带来开场表演。闽南语励志金曲《世界第一》等引得现场观众一起合唱，咱错的话唤醒了两岸共同的乡愁。紧接着夏金两队在欢呼声中入场，专门设置的欢迎金门队环节更是将赛前气氛推向高潮。开场仪式上，双方队长互赠信物，金门队将闽台同源的民俗守护象征风狮爷摆件赠予厦门队，厦门队则回赠了闽超吉祥物夏小狮毛绒玩具和代表闽南功夫茶文化的茶盘。一来一往间是风狮爷守故土、足球连两岸的深情厚谊。开场哨响没有试探，双方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节奏，厦门队凭借主场之力展开凌厉攻势，金门队则以坚韧的防守和快速反击频频制造威胁。中场哨响，大屏幕比分定格在5-2，但比赛的输赢并未影响两岸一家亲的情谊。 赛后所有人围成一圈，用一张合影为这个夜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号。
1: 4号上午，2026年民生银行社区公益行反诈同行智慧健康超慢跑活动在福州市西河智慧体育公园欢乐开启。近200名社区居民齐聚闽江畔，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科普中守护平安，共赴一场兼具活力与美好的夏日之约。请听记者朱哲义、实习记者何家俊的报道。
2: 上午8点，参与活动的大小朋友们来到现场，整装迎接挑战。科学热身是健康运动的第一步。福建省登山协会的专业教练带领全场参与者一同拉伸活动，充分唤醒身体状态。清脆哨声一响，大家跟随教练有序出发。本次超慢跑沿着西河智慧体育公园滨河步道前行，全程约3公里，沿途江风拂面，绿树成荫，反诈打卡点、科普知识展板与贴心补给站一路相伴，勾勒出江畔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现场市民：
3: 平常坐在学校都感觉比较疲惫，但周末来这边跑3公里超慢跑，我觉得身心得到放松。
2: 盛夏高温来袭，活动特邀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医学中心黄建金副主任医师现场示范标准溺水急救流程，带领大家避开施救误区，掌握规范处置方法。财产安全同样不容忽视，福建新闻广播反诈三剑客丁杰联合福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带来干货满满的反诈小课堂，结合真实案例拆解诈骗套路，并通过有奖问答互动帮助大家远离金融陷阱，守好财产安全。福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民警高义辉：
4: 我们把反诈知识与案例融入到了群众休闲娱乐的健身场景当中，提示呢更接地气，群众的接受程度更高，实现了健身十骗两不误。
2: 中国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等单位在现场同步设置互动宣传点位，向市民普及金融消保、防范非法集资及财富管理等知识。中国民生银行福州鼓楼支行行长助理刘婉雪：
5: 这次活动主要是把运动赋能、反诈科普还有健康公益融为一体，秉承着我们服务大众、情系民生的宗旨，让全民跑出健康节奏，守住钱袋子，共筑和谐美好的社区家园。
0: 来关注台风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17点位于关岛塞班东南方向约28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9号下午到夜间进入福建台风警戒区，提醒各地需保持密切关。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8: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8: 那么我坐公交车，
9: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8: 太慢了。
10: No。
8: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9: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8: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 选择低碳。

0: 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2: FM 98.5
1: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3: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3: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又是一个全新的周一，七月初了啊。
1: 是。
0: 上周我们有没有说过已经到七月了这事儿？
1: 好像忘说了。
0: 嗯
1: 这回补上。
0: 现在告诉大家已经七月了、啊。
1: 嗯，对。
0: 嗯。但是今天呢，其实早上出门的时候，大家并不会感觉到说七月的那种炽热啊，炙烤都没有。
1: 那没有，没有，没有。
0: 嗯，
1: 但是确实是开始热起来了
0: 啊。对，
1: 嗯，
0: 过两天还会冷的啊。
1: 啊、哦，是吗？
0: 那当然了。
1: 那来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平潭、
0: 嗯、
1: 今天呢是晴转多云，28到32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嗯，7号是多云转晴，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8号晴天，28到33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
0: 为什么说过两天会降温啊？
1: 因为有台风是吧？
0: 一个超级大的台风。
1: 嗯
0: 目前路数还不太确定，到底是这个、川台入闽呢、啊，还是说绕过台湾直击江浙沪啊？
1: 嗯、
0: 不好说。但是这个台风的，昨天我看说它的这个范围啊，已经风圈就是影响都能达到2000公里了。
1: 哦，
0: 所以就是不管他走到哪儿，
1: 我们一定会受到影响，
0: 一定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啊、那时间呢集中在本周六周日左右啊、
1: 嗯，
0: 还是具体要看这个台风的，反正它越近情况越准确，大家要记得时刻关注。
1: 嗯、
0: 如果自己周六周日有什么事儿的话啊，
1: 对，要关注一下这个台风动态啊，
0: 提早做安排。
1: 嗯，
0: 给大家送歌。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发现一旦把这个周杰伦给他拉出来啊，
1: 你就很想把他周杰伦全放上去。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你该放别的人
1: 啊、哦，
0: 该放哪一个人？
1: 就是这么喜欢周杰伦？
0: 不是，我对周杰伦感觉一般，但是感觉就是现在啊，越听越觉得说的是那么个道理
1: 啊，就歌词儿是吧？
0: 嗯
1: 啊，那是方文山的功劳。
0: 嗯，但是唱的也有感觉啊。
1: 嗯。
0: 一首《发如雪》，还有《七里香》，
1: 嗯，
0: 送给大家。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0: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六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五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线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 五号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
0: 美国多地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高温健康风险。
1: 来关注社会万象。为应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湖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0: 接着五号，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硝酸铵运输车事故已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
1: 五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
0: 在2020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获得男双、女双冠军。
1: 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0: 四号，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
1: 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一名2岁幼儿不慎坠入站台与车体间隙，铁路工作人员快速处置，将孩子安全救出，全程仅用时不到1分钟。
0: 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南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部、辽宁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山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局地特大暴雨。
1: 来关注一条就业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
0: 最后再来把目光投向北京，清华大学启动暑假校园对外开放参观，将持续至8月11号，期间每周一为校园休整日，不对外开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

0: 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中和心，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0: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4: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7: 嗨，
5: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98.0。
9: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0: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1: 到底是什么风？
9: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1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坛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来说说这个黄金吧。最近黄金的价格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啊。回看2026年上半年，金价走势可谓是惊心动魄啊。
1: 是
0: 这相关的数据显示呢，这个从年初的993.57元每克，一路下探至6月30号的860块钱每克。这个期末收于879.03元每克。半年跌幅11.53%。
1: 对，这个是从
0: 今年的
1: 年初哈，
0: 这个，
1: 那如果从1月29号的历史高点1243块02啊，这个算起呢，最大的回撤更是超过了30%。
0: 你想抄底，可是你抄的是别人的高点。比如说啊，小夏手机里曾经那个消息，99家刷屏的黄金投资群，如今是一片沉寂啊。再仔细看，当初最活跃的几个群友已经悄悄退群了。
1: 对，他就是一位投资者啊，这个小夏说现在是不敢轻易抄底了。他目前持有的黄金基存金成本仍然在1050元一克以上啊。那7月1号，上海黄金交易所收盘价已经跌到了866.5。面对持续波动的金价，他也不像过去那样果断出手，只是有钱就补仓啊，全当就存钱了。目的也就从博收益变成了拉低成本，尽快解套。
0: 是，那另外一位投资者王先生跟记者展示了他在某金融平台的黄金基存账户的页面。累计收益一栏呢是红色，意味着他还在赚。但是持仓收益却是绿色。